0: 希望大家咧更支持我哋节目啊。
1: 嗯。
0: 啊，讲到209咧，可以买到咧门价嘅495嘅呢个票价，真系超值啦！
1: 哇，
0: 超值咧，超到咩程度咧？哇，桂平啊、平南啊、桂港冚唪唥玩晒啊！
1: 其实嘅，我哋都系讲过嗰啲民宿民宿，你都佢系省晒啦。但系我成非常超值。
0: 雨当中嘅玩晒就得嘅吓，千祈唔好讲玩完，
1: 省晒啊，省片啊，仲有嗰只大鱼潭啲事件系第一拍啦，第二拍，第二拍就请10蚊纸就可以抢门。是个30蚊股啊，好宝宝餐仔乐园，不过呢要成人去陪同，成人要买票。
0: 34.9咧可以抢门票咧，就系50蚊嘅单个儿童全日票，哇，不论出入几多次都得啊，得闲就去谂，哇，真系醒啊，一日到黑，34.9。买雪糕都唔够啦，
1: 我用记得佢系话，啱啱佢嘅冬天北韩七收真呀，佢记得佢系啱啱有啲地方你炒开呀，佢又你一早离开嘅话，佢又要重新算银纸俾你。
0: 我估计佢系洗手间做都算啦。
1: 洗啊，去屙屎屙尿佢又都用起，重新要入去。哎呀，
0: 翻去食完中午饭，晏昼瞓醒觉又去。
1: 哎，唔记得佢系啊，就有74.9佢系抢门市个100蚊纸股，或者餐食票一个多人。两个小朋友都可以去省噶喎，
0: 咁仲有咧104.9咧可以抢门市价嘅180蚊嘅一大三小，哎哟啱晒啦！屋企里头已经三宝嘅妈妈咧带住佢，爸爸带住佢，啊掟个入去玩，
1: 哎即系港趁票啊，
0: 啱晒，
1: 仲有波啊，
0: 4.9抢门市价嘅160160蚊，两大两小，哎哟四个人一。家四口的最啱嘅一个悭钱嘅招数啦，无限次畅玩。
1: 哎，呢人度人亦佢度去省，啊，度人马省咯，度人去睇，一路去睇，
0: 去坐氹氹转得嘅吓。
1: 啊，仲有咧，
0: 滑捋都得嘅。
1: 啊，睇你即系紧
0: 童心未泯，
1: 唔系即系即系，如果你推重都咧就超载啦，知嘛？嗰啲
0: 嘅
1: 咧，
0: 滑捋嗰边冇问题
1: 嘅。哦，你去过啦，就嘛？哎，呢个人，哦，
0: 我太太都坐過 lift
1: 哦，成日就應該佢係嘅喎啊！114蚊找嘅咧就可以搶門市個210蚊至個兩袋雙小個國騰票喎。
0: 咁呢個與時俱進啦，係嘛？
1: 嗯，
0: 依家咁多嘅三寶係嘛，啱曬啊！
1: 嗯，
0: 瘋狂牛牛樂園啊，呢一個咧19.8啊就可以咧。买到门市价嘅29.9嘅单人票，大小通用，大人又咁多，细路仔又咁多吓。
1: 诶，就有双人波、万波咧，佢系请门市嗰个偶十走万波，便宜难20蚊字嗰只双人票嘅，
0: 台西
1: 通用啊，
0: 买张双人票最啱啦。三人票咧57.8，咁啊可以买到咧89.7。嘅呢个三人票啊，
1: 仲有差牛万波佢系抢门市个，110.16个西人票嘅话，代小票啊通用啊，
0: 即系人数越多越抵啦，系嘛？
1: 肯定咯，
0: 除上咁多个人，哇，抵晒。
1: 仲有大西柏个，巨浪顺边旅游区同埋天许航天乌技馆，早晚走就佢系抢门市个20蚊嗰只小火车，哇！啲小朋友，呢啲小朋友几钟啊？代人都可以抢，
0: 系啦系啦，冇错啦。
1: 哦，
0: 15.9抢门市价。33蚊嘅航天科技单人票，哇！入去咧去感受下航天员，哇，正啊！
1: 啊，对啦，
0: 有冇坐过火箭啊？
1: 嗯，
0: 啊，放人家飞机你成日放啫，坐火箭真系未坐过。
1: 就系啦，仲有咧，西人澳门佢系抢门市个60澳蚊，我就航天乌技馆个多人套票，啊，多人套票啊，仲有差澳门佢系抢门市个100蚊子个航天乌技馆个多人通票，哇！
0: 抵喺边度咧？着件航天服都够舒服啦。
1: 哦，成日劈只声度就确
0: 生，而家就谂住，喂，你去咗边度啊？我去咗火星揾马丁叔叔啊！
1: 哎哟，你睇嚟，我中秋我去月亮人嗰难及喎，你知嘛？哎呀，
0: 咁啊，讲到咧，即系唔想扮嘢嘅朋友咧，实实在在去九龙湖都得啦，哇，19.9门市价嘅30蚊成人票。你可以入去，13.8可以搶到咧15蚊嘅呢個兒童票，咁啊超過米2到米4兒童都要買票噶啦。
1: 啊，就係超過米4你就要買大人票啦噶。啊，頭先講我哋走兩步喎，仲有北大山啊、銅鼓灣啊、中山廣場，頭先講嘅朝新豪太空。

0: 状啊，男人非用塔啊，如果系想问题嗰啲，传统度沙姜潮常会个女都有得有啲票去抢嘅，但嗰种佢系落去唔位咯，我要强
1: 调下。余贵人嗰边咧，我想讲一讲啊，余贵人嗰边咧，即系去烧烤啊，去感受下大自然啊，坐喺呢度感受下
0: 余贵山啊，
1: 呢一个大自然嘅风光啊，我最中意钓鱼啲朋友咧，可以喺$99。去呢個釣呢個山泉魚，咁啊到陣時咧，你嘅魚帶翻屋企又得，啊回翻俾老闆又得。
0: 係啊，就掹佢釣牛個鐘頭，哎呦，苦係喎。
1: 祝願你盆滿缽滿。
0: 啊，對啦，啊對啦，反正咧坐喺啊嗰只旗杆咧，大家都佢量嗰度沙姜潮上嘅嗰只小陳仔去睇睇，有啲乜咧插得唔位。我記得佢幫小朋友搶搶我啲票喎。
1: 福利多多啊，內容多多，咁只要你咧真係用心機咁喺裏頭瀏覽一片嘅話咧，最加埋買好票嘅話咧，咁啊呢個國慶啊，呢個什麼中秋佳節咧，慳翻好多錢。
0: 誒，確實成，多小朋友省省咯，平時工作勁忙。

0: 唔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狗，周代歪名，玉树临风 ，N 站丢手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0: 有句咁样嘅说话，唔知贵港嘅朋友识唔识听咧？
3: 啊，麦理王，
0: 我请你食白果。
3: 哦，我以为边个话我傻？我请佢食芒果，而家变成边个话我傻？我请佢食白果。系白果嘅喎，你成日都乖乖话都要有颈，就
0: 系咩意思咧？
3: 系咧颈咧，得个吉嘅意思咯。
0: 原来又系共通嘅。
3: 系啊系啊。
0: 哎呀，人家问你，哎，今日钓得几多鱼啊？咁样，哎。食白果
3: 啊！嗯，你听讲，嗯，咪咬得，咪咬啊！你听讲咪咬过嚟咧啊！
0: 即系钓唔到鱼
3: 啊！死啊！诶，见到白果咧，
0: 白果呢家嘢咧，
3: 嗯，
0: 佢系生长喺咩树噶？你识唔识啊？
3: 白果树啊！你真系死啊！
0: 即系呢个答案咧，系好聪明嘅人先系谂咗出嚟嘅。标准。標準的答案是白果生長在銀杏樹上面。
3: 哦，杏呢樣是嗎？
0: 銀杏樹哪裡最多啊？通街通往都有的。說芒果就是廣西街頭最多芒果樹。
3: 哦，
0: 銀杏樹哪裡最多啊？
3: 嗯，銀杏樹，雲南最多。
0: 哎呀，對了。
3: 嗯。
0: 尤其是雲南昆明市，通街通往都是白果樹。即係林姨講嘅白果樹，即係銀杏樹。哇！依家嘅呢個季節啊，十一月份，依家開始到十一月份去昆明、雲南玩咧，就隨處可見，通街通巷嘅白果樹，金燦燦的葉子。
3: 我記得好嫩哦，不過咧佢啲銀杏樹咧，佢啲樹葉咧而且經常飄落嘅喎，而且俾啲黃淮工人湊上好多個工作量㗎。
0: 哎呀，對於我哋遊客。就是一件好事嘛，
3: 扔啊！
0: 我執咗好多張
3: 啊，先幾好睇咗。
0: 我幫咗幾多環衞工人減輕咗地面嘅垃圾啊！
3: 你炒一日，炒翻啦，炒翻骨頸啦！
0: 執翻嚟呢個書籤，呢個書本啊，夾住佢做呢個書籤啊！
3: 嗯
0: 啊，講到銀杏樹咧，咁啊，白果裏頭咧可以煲湯啊，尤其咧啲中意食糖水嘅朋友咧，放咩嘢佢都中意放炸。白果落去嘅，
3: 哦，橙炖啦，
0: 腐竹
3: 又蚝壳，又蚝壳，又烹，
0: 嗯，
3: 小朋友又中意吃，嗯。
0: 咁但系咧，讲到小朋友咧要醒水啦，屋企有小朋友嘅朋友咧，就要合理食用呢个白果，
3: 嗯
0: 唔系嘅话咧，食咗咧白果食得多过头咧，有可能咧你屋企嘅小朋友都会眼反反，唔系吓你噶。因為未經處理的白果咧，佢係含有很多嘅銀杏酸。
3: 哦，
0: 含量咧每一公斤的白果咧就含有20毫克的呢個銀杏酸啦。咁呢個銀杏酸的嘢咧，佢係有呢個毒素的喎。
3: 咁
0: 啊，毒素咧就叫做咩？氰化物。一講咧就大家就會。突然之間諗到咩山埃啊呢啲咁嘅嘢，
3: 佢哋親和物啊，我就成日即係驚劇毒
0: 嘅
3: 喎，
0: 有毒嘅。
3: 嗯，
0: 咁啊呢啲毒素咧，唔隨住呢個白果嘅形狀，你將佢打成粉又好，將佢煲到腍都好，小朋友食咗咧，佢係冇辦法代謝得到，因為小朋友嘅肝臟代謝難啊嘛。咁啊毒素喺體內邊食得多，積累積累積累，年紀越細咁啊。中招的機會就越大了，
3: 所以咧發展到白果嗰只毒素咧就好敏感噶，所以咧小朋友黑白果咧要注意份量，或者黑勁多。
0: 一般咧喺10到50粒之間咧就屬於危險嘅範疇啦啊！各位街坊朋友，大人都唔好貪嘴啊！
3: 我記得好像之前頸骨。

0: 佢係涼爽辣就得噶啦，
1: 你數住啦。哇！而家孤寒不咁少白果俾我噶，
0: 就是啦，咪得核都喎，
1: 一個容易中毒食多咗，第二個白果又貴啊嘛。
0: 啊啊，即係阿華農度屋咧比較少核啊，比較少核白果。
1: 誒，我哋廣東誒糖水比較多啊，咩腐竹、白果糖水啊。
0: 啊，蓮仔就更常核啊，蓮仔就更常核。
1: 都係食翻貴講保險啲嘅，蓮子穩陣啲啊。
0: 所以咧，小朋友咧，等我使啊，因為佢人出嚟啫嘛，所以咧佢就要
1: 代謝
0: 啲量要少咧。
1: 咁再有咧啊，啲什麼零食店啊，嗰啲什麼一名啊、兩名、三名嗰啲啊，咁啊，所以咧佢有啲即食嘅啊，整好嘅呢個什麼即食白果啊，咁嗰啲嘢咧，小朋友平時都要注意啦，我買翻去咧放喺台面啊，咁啊小朋友。當呢個什麼花生米咁樣 ，dry bar 啊，食咗之後咧，哎呀，阿爺阿嫲惡啊，阿仔起身食，阿孫起身食中午咯，見佢喺度口吐白泡嘅。
0: 啱話有時候白果嗰只中土嗰只前氣有潛伏氣嘅喎，一般就吃咗之後一到兩個十二個鐘頭之內。啊，所以咧，
1: 半日發作有可能。
0: 啊，都會，所以咧，你飲爭我成日要注意嘅喎，你
1: 佢肯定要白果唔好食得太多。食咗白果你要觀察下，咁搞過咧，阿公或者阿爺唔好食，佢喺度就睇住啊。
0: 啊，看住佢。
1: 發現咧，屋企人有輕度惡心、腹瀉、肚痛、食慾變差。輕度中毒啦，
0: 如果中度中毒咧，佢就頭暈頭痛啦，而且咧好煩躁，小朋友狼哭啊，哎有困難仲話咧嗰啲手手腳腳嘅就變硬噶，
1: 抽筋
0: 啊抽筋啊嗰啲就係中毒嘅中度中毒中毒
1: 嘅喎。重症方面咧就意識模糊啦，啊呼吸困難，嚴重嘅會損傷到神經系統，甚至乎咧係會危及生命嘅。咁所以咧白果中毒咧冇明顯嘅解藥，亦都冇。一對一馬上對症的良藥，第一時間發現食白果中毒的話，第一時間要打120向醫院求救啊！大家都知道啊，除了白果去正規市場買到之外咧，哎呀，去旅遊啲街坊朋友尤其有口福啦，去到有銀行事的時候，等住啊！
0: 做緊養嗰啲就綠蛙個，綠蛙個王咧，佢就受啲汽車嗰啲尾氣污染，所以咧啲個毒素仲高，你就買要去炒咯喎。
1: 即係等啲路邊嘅什麼芒果啊、葡萄啊嗰啲啊，
0: 對啦，
1: 水葡萄啊，
0: 你要選正規啲鮮果買啊。
1: 咁啊，再有咧就執嚟食咧就有危險，因為剝開嘅時候咧。會有啲刺激物啊，咁啊擠入眼嘅時候咧，分分鐘咧就係傷眼嘅。咁啊，細個嘅小朋友咧唔好啊食太多啦。
0: 頭先都病噶啦。
1: 幾多粒啊？
0: 兩到三粒就得啦，死啊！
1: 試試味道啊！
0: 啊，所以如果將我食黑咗啲白果之後，有啲乜嘢反應嘅喎，就買藥，就更少買藥黑，而且咧更少送醫院咯喎。
1: 即係咩反應咧？你講得咁隱蔽。
0: 頭啲事咪病啦，嘔吐啊、肚痛啊、頭暈頭痛啊，咁咧手腳又變硬啊、抽筋啊嗰啲啊都要。
1: 咁有啲老人家唔緊要嘅，啊飲綠豆湯啊能夠解毒噶嘛。呢啲係屬於偏方嚟嘅嚇。第一時間有症狀要揾。正規醫生、正規醫院，唔好成日老土幫翻。依家係咩年代啊？高鐵年代啦，火箭啊，大佬
0: AI 年代啦嘛，
1: 仲諗住咧綠豆湯啊？
0: 綠豆湯哋個能量會拖位耐啦㗎，
1: 即係微微咯，係嘛？即係些少可能仲有效。咁啊，已經反曬眼啦，嘔曬白泡嗰啲綠豆湯啊，真係紅豆。雜豆湯都搞佢唔掂啊！
0: 啊，對啦，對啦，都係有時候對啲方面你食蓮蓉仁，
1: 唔啱嘅一定要提出啊，唔好嘅一定要批評教育。咁啊，呢個咧係長輩對細路仔嘅晚輩嘅一種關照啊嘛，係嘛？即係愛得越深，我就罵得越狠，
0: 我打得越疼，
1: 我越往死裡面。真係唔係講笑嘅喎，如果唔小心啊，冇牙老虎咧，分分鐘咧。 往市里面烧的喎。
0: 哦，是咪成日喺长屯区嗰边啊？
1: 系啦，咁啊，近段时间大家都会发现啦，消防部门咧充分发挥佢嘅专业嘅呢个检查嘅作用啊，咁啊嚟到咧我哋三区梁县市当中咧进行检查工作，咁啊发现咧有啲地方咧真系做得唔好啊，
0: 嗯、
1: 我哋以往都报道过有咩养老院啊。
0: 嗯

0: 某某小区啊，
1: 咱们的娱乐场所啊，哎呀，哎，佢真系行动非常好，采用嗰些翻片标固，然后呢些逐户排错、啊，
0: 所以讲我哋沉塘区嘅消防救援队咧，就对沉塘区嘅有关嘅店铺啊，啲商店啊，吓。尤其咧下店常住宿嘅一啲咁樣嘅結構嘅住房進行重點檢查，
1: 都會啦。
0: 咁啊，發現咧呢度咧有冇違規啊？有冇塞住呢、這個消防通道啊？消防器材有冇買好啊？係嘛？
1: 都會啦。
0: 使什麼鐵把和霸咧？
1: 鐵把和鴨
0: 啊，嗰啲咁樣嘅。消防器材啊，
1: 防盗窗你使唔使合脚啊？有冇有先知有只头声考啊？
0: 封到实一实，好似监窗咁。
1: 仲有啲电梯线路啊，使唔使乱拉乱接啊？哎呀，啲都一定要整改啦。
0: 飞个线落嚟充电车啊，
1: 啊，电
0: 车有冇推翻去搭电梯上去充咧？啲朋友好醒，但系一旦着火。就會殃及池魚，成棟樓都會瀨嘢。咁所以咧，即係消防人員有手持喇叭沿街去講呢個消防知識嘅。咁有挨家挨户咧入去敲門咧檢查一下嘅。啊，明白咗一户，咁啊要過一户咁樣。
1: 嗯，係啊，宣傳要到户到人去啊。嗰啲系統咧，真好使啊！喺跟檢查嗰啲直見方有43個温，又發現有啲火災隱患百二處喎。
0: 哎呦，即係一家都唔止啊，一處兩處啊，
1: 對
0: 啊，43×2都86啦，係嘛？120得咁多，
1: 係咪要
0: 挨家挨户都有兩三處咁？唔係塞住嗰邊，就係嗰邊咧。
1: 消防通道咁咧又塞住啦，啊，仲有七日考通道，而且就塞住。
0: 咁所以第一時間發放咗宣傳資料俾各位嘅街坊朋友學習啊，教育群眾800多人次，有效提升咗經驗業主同埋群眾嘅消防安全意識同埋自防自救能力啊。
1: 都係
0: 有火燭識得。著火往邊度擲啊，大佬！我問你，樓房著火，三樓著火，你喺二樓，你應該係擲上啊，擲落啊？
1: 唔係你三樓著火，唔再點住二樓啊？
0: 你住二樓，你
1: 咁梗死，我都插落去一樓啦，死啊！梗曬去室外啫嘛，啊，對啦，死啊！
0: 火往常燒啊，
1: 佢哋
0: 盡量能夠落樓就好過上樓。
1: 二樓啫嘛，使買兩級樓，我啲有嘢落落位啊，
0: 跳落嚟咪得嘅
1: 啊！如果真河底全部鋪好嘅咧嗱，真嘅就有時候你就都著跳落
0: 嚟啦。铺好咧，点算啊？
1: 铺匀就攞啦，啊，
0: 又得，摆张棉胎都要，
1: 成日丢张棉被落去咯，啊，
0: 再唔得嘅话咧，有啲咩淋嘅嘢包实自己，人家唔系话趁地淋啊。前屋后如果有沙堆啊、泥板啊，跳落嚟咧就总比跳落呢个水泥路会实净好多。
1: 屋里一般都有枕头啊、棉被啊，嗰啲都好系啊。
0: 实到
1: 实
0: 一
1: 实
0: 咁
1: 样。
0: 希望大家都唔好用到，但系千祈咧就唔好唔识呢啲咁样嘅知识系嘛？点样去预防火烛？火烛点样去逃生？咁啊，火烛之余，你有消防器具，你点样去洗？呢樣嘢真係要認真學習一下嘅喎。假如呢個假期當中冇去外邊玩，上喺屋企嘆住空調，查一查啊，點樣去實行消防？點樣去做好消防工作？點樣去使用消防器具？
1: 早係咧，大家都要注意自己個人身安全嘅喎啊！希望大家咧節日快樂，
0: 希望大家
1: 平平安安。
0: 無風無險。
1: 又到五點，
0: 又到8:30啊！咁我哋讲拜拜嘅时间，
1: 明日就有啦嘛，明日
0: 仲
1: 有啊，
0: 听日亦都考验咧，各位朋友有冇铁粉啊？
1: 喂啲喂啲，
0: 称呼啦，啱嘅开始，
1: 人哋要唱啦噶。
0: 月亮光光，
1: 可以。
0: 月亮光光，
1: 夜静甘心对朗月，朗月清辉亮。
0: 大家一齐听歌啦
1: 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滋养健康。

0: 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鼎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
1: 邱立农，郁正元，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3: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4: 妈妈，我肚子疼。
0: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5: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0: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3: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6: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0: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4: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09，只听好声音，听贵港的声音。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卢灵基，是贵港市医疗保障局的副局长。建设30年来，咱们贵港的医疗保障体系越来越完善。今天我和大家聊聊医保大家庭里的新成员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它将给失能家庭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在工作中，我接触过不少这样的家庭，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失能带来的是沉重的照护压力和难以承受的经济重担。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这样的困境正越来越多。据测算，到2035年左右，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解决失能人员的长期护理保障需求迫在眉睫。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咱们贵港长期护理保险正式落地了。2025年底，贵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正式印发《贵港市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我市长护险自2026年起先行覆盖就业人员，后续将按国家和自治区规定，逐步将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保障范围。目前享受贵港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人员范围为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今年7月，我局联合市财政局、市税

0: 务局印发了启动就业人员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自8月1日起，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自9月起，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即可申请失能等级评估，评估通过后，按规定享受长期护理保险服务待遇。长护险的落地将带来以下几方面好处：首先是大幅度减轻了失能家庭的经济负担，专业护理费用高昂，长期照护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现在在长期护理保险可以直接支付居家、社区和机构的护理服务费用，报销大部分的护理成本，为家庭纾困。例如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的参保重度失能人员，按失能等级，每人每月有1200元到1300元不等的报销限额，报销比例在70%至75%不等。其次是有效缓解了家人的精神压力，有了长期护理保险的支撑，加上专业护理人员的介入，减少了家人因缺乏专业护理知识而产生的焦虑，让他们不再独自承担照护重担，以往那种身心俱疲负重前行的状态将会改变，真正实现一人失能全家不失衡。可以说，长期护理保险在贵港的落地不仅是一项新制度的建立，更是建设30年来医保制度不断完善、民生保障持续升级的生动体现。如今，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加长护险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正在形成，这张越织越密的医疗保障网正在为每一位贵港人的健康幸福保驾护航。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盏花，我知道边界，我知道时光，我知道你懂着。

0: 精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K 有温。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土。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夜和路，缠住我身，多添了枯燥。月和雾，缠住我心，只感觉不好。梦如像离别似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0: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1: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2: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让我愉快爱一次》。周颖虽然如黎瑞恩、关淑怡那类昙花一现的歌手一样，在港台流行乐坛短暂燃过一刻之后，与乐坛再没多大关系了，但他们当年的流行歌曲还是值得一听，值得留存的。周颖曾经是宝丽金唱片公司旗下歌手，虽然声线受到多方赞赏，可惜发展并不如意，唱片滞销。1990年和1991年都曾出过专辑，《让我愉快爱一次》是周颖1991年发行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歌曲，翻唱自邓丽君发行于1986年的名曲《我只在乎你》。这是邓丽君退出乐坛的隐秘宣言，可惜因为表达的隐晦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重新填词的粤语版《让我愉快爱一次》是一首穿透时空的歌曲，总能深深的温暖和打动人心，让听过的人都被这种醉人的柔情所征服。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卢玲姬，是贵港市一。

0: 医疗保障局的副局长，建设30年来，咱们贵港的医疗保障体系越来越完善。今天我和大家聊聊医保大家庭里的新成员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它将给失能家庭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在工作中，我接触过不少这样的家庭，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失能带来的是沉重的照护压力和难以承受的经济重担。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这样的困境正越来越多。据测算，到2035年左右，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解决失能人员的长期护理保障需求迫在眉睫。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咱们贵港长期护理保险正式落地了。2025年底，贵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正式印发《贵港市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我市长护险自2026年起先行覆盖就业人员，后续将按国家和自治区规定，逐步将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保障范围。目前享受贵港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人员范围为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今年7月，我局联合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印发了启动就业人员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自8月1日起，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自9月起，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即可申请失能等级评估，评估通过后，按规定享受长期护理保险服务待遇。长护险的落地将带来以下几方面好处。首先是大幅度减轻了失能家庭的经济负担，专业护理费用高昂，长期照护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现在在长期护理保险可以直接支付居家、社区和机构的护理服务费用，报销大部分的护理成本，为家庭纾困。例如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的参保重度失能人员，按失能等级，每人每月有1200元到1300元不等的报销限额，报销比例在70%至75%不等。其次是有效缓解了家人的精神压力，有了长期护理保险的支撑，加上专业护理人员的介入，减少了家人因缺乏专业护理知识而产生的焦虑，让他们不再独自承担照护重担。以往那种身心俱疲、负重前行的状态将会改变，真正实现一人失能，全家不失衡。可以说，长期护理保险在贵港的落地，不仅是一项新制度的建立，更是建设30年来医保制度不断完善、民生保障持续升级的生动体现。如今，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加长护险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正在形成，这张越织越密的医疗保障网正在为每一位贵港人的健康幸福保驾护航。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3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

0: 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0: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2: 快乐营业中，
3: 陪你放轻松。
2: 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
3: 每天都一定要唱一遍吗？
2: 因为越接近我们的节日，这个氛围当然要越充足了、
3: 啊、对，也不知道大家买好了月饼没有啊，反正我们吃上了啊。
2: 嗯，已经吃上了海龙阁月饼、嗯、
3: 海龙阁月饼了啊。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
2: 贵港电台书童，舒服的书，童年的童，我又回来了、嗯、我的账号
3: 是，然后呢大家可以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啊，就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留言了啊。那我们今天哎呀已经9月24号了、嗯、明天大家应该都放假了哈，
2: 是的，今晚就放假了、嗯、
3: 今晚就放假。
2: 我刚刚收到我朋友的信息，他说他今天下午4:30就下班了，我说好羡慕。
3: 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明天的节目啊，依旧是准时会
2: 跟大家在直播间见面。
3: 对，是。那我们今天呢依旧是给大家带来一些资讯先吧，那毕竟中秋节嘛，大家要出去玩，那这个天气肯定是要重点关注一下的了。
2: 是的，那根据气象预报呢，今年的中秋假期也就是25号到27号、
3: 嗯、
2: 贵港主要是受这个副热带高压控制，整体的天气是比较平稳的，
3: 是
2: 不会出现明显的降雨降温，那全市大多呢是多云到晴天。
3: 对，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呢，25号、26号呢是多云见晴啊、多云到晴，然后温度呢会维持在25到34摄氏度，到27号呢以多云天气为主啊，午后局地的地区会出现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呢会在25到35摄氏度哦，好热哦。
2: 嗯，是的，大家好消息就是呢，我们的这个25号晚间的云层偏少，夜空通透，就非常的适合赏月啊！
3: 月啊，
2: 大家晚上跟家人团聚啊，然后出门望月赏秋，这个条件都很不错，我们可以好好感受我们的中秋月圆的氛围。
3: 对，不过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整个假期的气温呢是偏高的，体感也偏闷热，如果要外出游玩啊，或者说户外聚餐，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以及及时补充水分。
2: 嗯，那另外呢，天气干燥的话，中秋期间的森林火险等级也偏高，那也要呼吁大家严格管控野外用火，做好森林防火，不要随意的进山焚烧。
3: 晴好的天气也为我们的中秋团圆出行提供了非常不错的条件呢，也希望大家在欢度佳节的同时呢，时刻要把安全放在心上。在这里提前祝大家这个中秋团圆，
2: 中秋快乐。

0: 现在呢，中秋国庆双节将近呢，不少朋友就打算趁着假期给家里面换换血
1: 啊，换换血，
0: 嗯，更新一下家电嘛。
1: 啊，家电家电福利来了，乐购贵港金秋家电换新惠民消费季马上开启了，这个家电补贴力度十足，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0: 是的，活动是从9月25号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的10点钟。
1: 那本次活动呢，是由市商务局、市总工会牵头，然后联合了像京东家电啊、苏宁易购啊、天猫优品啊、还有这个华宇电器城几大电器大卖场推出的惠民让利活动。
0: 嗯，
1: 家电补贴呢，最高可以达到60%。
0: 补贴之后的售价呢，是低于线上的官方旗舰店的，
1: 嗯、
0: 所以说不用，不用去网购，我们直接线下买，线下拉回家里面。
1: 对，像空调、冰箱、电视、洗衣机、热水器，还有智能门锁这些家具啊，那全品类的家电都能参加活动，

0: 像美的、格力、海尔、TCL 这些大家都熟悉的知名品牌呢，是全部覆盖的。
1: 嗯，
0: 各家门店还准备了专属的福利优惠，各有亮点啦。
1: 是的，你像京东家电呢，也是多店叠加多重补贴，购机还有这个阶梯的满赠，幸运大抽奖。
0: 幸运大抽奖。
1: 嗯，苏宁易购呢，你到店不用消费就能够领礼品了，
0: 嗯，
1: 而且旧家电呢还能免费上门评估，以旧换新是最高抵扣1500元。
0: 是，单件购机还有立减优惠了。那天猫优品呢，是给到3年只换不修服务。空调电视配套安装也是福利多多了。嗯，还有我们的华宇电器城呢，提供旧机上门估价清运，到店就能领取伴手礼。
1: 是的，那所有参与的商家也做出承诺，活动家电价呢是优于线上旗舰店的，而且严格落实三包政策。同时呢，也公布了2部监督电话，我们消费呢也可以更加安心。
0: 是，那想要这个选购家电呢，直接去到线下参与门店就可以了。热门货源呢，数量也是有限的，先到先得。那趁着这个双节惠民福利，咱们呢给自己的家里添置一些新的家具啊，提升一下居家的生活品质啊。有家电选购计划的市民朋友们，可以趁着这一次活动到各个门店逛一逛，把自己想要的实惠好物带回家。

0: 国庆的七天小长假，哎呀，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可以放开心、放宽心的去玩一把的时候。
1: 哼，对家长来说，嗷嗷叫，在家里面上蹿下跳的。哎呦，这一会儿跑去那边，这头一会儿跑去那头。
0: 何老师还是很有这个心得体会。昨晚上课应该
1: 我不想有这种心得体会，
0: 不想回忆起昨晚上课是吗？
1: 尖锐的报名，绝望的嘶吼。
0: 谁是尖锐，全是那绝望呢？
1: 我要保护我的学生的隐私啊！
0: 我说的是这个是你的绝望是吗？
1: 不是我的绝望，是小朋友们绝望的
0: 嘶吼。我以为是你绝望的嘶吼。
1: 那要给小朋友找点事儿做才行嘛，毕竟时间那么长，你要给他找一些比较有意义啊，又或者说能学到东西的一些事情去做一下。
0: 是的，那想给孩子安排一场这个有意义的出行的话，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研学活动。是由贵港社会媒体中心推出的平路运河小记者实社会实践研学营。 哇这个营真的很新鲜呢。
1: 对，很新颖。
0: 平路运河我们刚开通，
1: 是
0: 就可以沿着这个运河去游学了。
1: 对，带孩子们近距离打卡这个世纪工程啊，度过不一样的国庆假期了。
0: 那平常大家可能都是在短视频上新闻上面去了解平路运河，那么这一次可以走出屏幕，亲身到这个马道枢纽的现场。
1: 由融媒记者全程带队随行啊，专业的摄像全程记录，孩子们呢会化身小小记者啊，实地去探访超级工程，聆听运河建设背后的故事。
0: 是的，那本次研学是面向这个6至18岁的青少年，课程内容也十分的丰富，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去观赏省水的这个船闸等这个大型水工的设施，
1: 对，
0: 学习工程建设、生态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现场呢，还有像连通器啊、浮力科普的小实验，可以动手拼装枢纽的模型，把地理、物理课本上的知识呢搬进实景课堂里面。
0: 是的，那除了工程科普以外，我们还安排了运河历史讲解、建设者故事分享，还有溺水触电急救实操的演练。
1: 优秀的小记者的采访文稿啊、出镜视频，还有机会在咱们贵港融媒各大平台刊登播出啊。结营之后呢，还会颁发实践教育证书，全程纯玩研学，没有任何购物环节，家长呢可以更放心啦。
0: 是的，研学一共分开设三期嘛，分别是10月1号、2号和3号出发的，报名是390元，报名还赠送两节广电小主播的主持课程。
1: 是的，
0: 有专业的导师全程陪同讲解，兼顾趣味性和知识性，我们在游玩当中去拓宽眼界，厚植家国情怀。
1: 如果各位家长想趁着国庆啊，带孩子跳出书本去看大国重器，感受建设者的奋斗精神，可以拨打这个咱们可以在这个贵港宣传上面的公众号嘛，找到相关的推文就可以
0: 我们可以扫码报名，也可以拨打这个相关的老师号码进行报名，名额有限，感兴趣的家长不要错过啦。

0: 哎，我们好像在抖音这边是稍微有一点点网络的卡顿，但是书童呢已经用准备
1: 即将用
0: 手机来进行直播了啊。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这个贵港电台书童的账号啊。嗯，好，那这个
1: 国庆假期、你安排好了吗？
0: 还没有很具体的安排，但是
1: 除了值班以外还没想好。
0: 想去爬爬山是真的，
1: 爬一下平南的山呗，
0: 是
1: 北地山。
0: 家里人呢是让我可以囤一下那个209块钱，然后走八个景点的那个票。
1: 哎，这个也蛮好的。
0: 是啊，都是首道门票嘛，那也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的这个西江潮生活的小程序上面可以有这个相关的票务信息可以看一下哦。这个10月1号。新世纪广场将举办一个庄严的
1: 国庆升旗仪式。那么升旗仪式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健步走的活动。这个活动就是我们的合成银华诞薪火续长征的一个干部职工群众健步走，也是我们26年贵野仙踪体育消费嘉年华的一个重要环节。
0: 活动呢是借着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契机啊，把这个红色思政体验和全民健身结合在一起，让大家呢在运动中厚植家国情怀了。
1: 是的，健步走呢是9:30正式鸣枪，全程是2.5公里，路线环绕新世纪广场，沿途会设置7个长征主题打卡点。路上呢我们可以打卡集章，参与党史问答，齐唱红歌，走完活动全程还可以领到专属的纪念证。
0: 除了健步走啊，现场还有这个贵港甄选的烟火集市，特色的小吃啊，本地的农特产品啊，文创好物啊，全部汇集于此。咱们呢一边逛一边打卡，带动假日消费，也擦亮咱们贵港运动之城、休闲之都的名片啦。
1: 重点说一下报名啊。
0: 报名。
1: 我们活动是免费参加的，只要你身体健康都能够报名。那报名呢，可以登录这个西江潮商城小程序，可以预约。
0: 对。
1: 报名成功还能领取幸运的福袋。
0: 集市摊位呢目前还在招商中啊，有意向可以拨打这个贵港宣传上面相关公众号推文上的联系电话去咨询一下就好了。
1: 那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鉴于当天呢是穿红色系的服装，致敬我们的长征精神。
0: 是的，
1: 那现场呢车位紧张，我们也提倡绿色出行，提前做好这公共交通出行嘛。
0: 对，我们也要持续的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毕竟只有到大概前一两天我们才知道天气怎么样，不过要提前做好这个防暑防晒工作啊。
1: 主要还是早上
0: 饮用水啊。
1: 早上如果凉快的话，可以先带一个薄的外套，比如说衬衫外套这样子的。
0: 是的，那这个国庆咱们也不妨约上家人好友啊，带上小朋友来到咱们的新世纪广场啊，伴着晨光见证升旗仪式，用一场红色健步走为祖国献上祝福啦。
1: 是的。
0: 十月一

0: 一号的早上呢，我们就一起相约在新世纪广场。哎呀，我也很期待啊，很期待就是能跟大家一起健步走。毕竟前第一次健步走和第二次健步走我都参加了，虽然说之前有是、有一部分拍要拍点视频的原因嘛。但是我觉得这种集体活动呢，大家可以凑在一块儿啊，然后一起走也不会说很无聊。而且这一次的这个路线呢，它是2.5公里。其实相对比我们之前
1: 很合适，平常散步就可以这样走，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走个慢把步是没问题的。
0: 对，
1: 那就10月1号我们一起见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吃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

0: 九，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这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1019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李婷，您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最新的天气情况。
3: 主持人你好，预计今天白天贵港还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现在是到了午后，那么有一些分散的局地的一些小阵雨，午后最高气温大概是34到35度这样子。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那刚刚我们说到午后会有分散的小阵雨，所以我们市民朋友们出门可以备好雨具啊，随时做好准备。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
2: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下面连线龙光贵芜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林立琼。您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高速路的路况。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广境内车辆通行有序，故高速贵港首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圈前线收费站。温馨提示，禁止违法超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合法装载，避免事故的发生。需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组成。
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4: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2: 快乐营业中，
5: 陪你放话题，陪你疯。
2: 你终于想起来了。
5: 嗯，
2: 那今天呢，我们是在这个抖音上面账号上面，贵港电台书童的账号上面进行直播。
5: 是的，不一样的视角。
2: 全新的视角，全新的美颜效果，大家可以来我们的这个。
5: 全新的美颜效果，这个我觉得就不用提了。毕竟就是在我们用这个手机开播之前啊，书童调这个美颜调差不多10分钟，
2: 没有那么夸张，
5: 精雕细琢。
2: 我们毕竟是要开麦播东西的，刚才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一些资讯、我是在资讯的间隙，我们听歌的间隙去那个的，所以总时长看起来那么多、其实我是很认真工作的了。
5: 是的，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的朋友卢一奇奇他就说这个是什么奇怪的角度，新奇的角度啊。我觉得这样子的话能离各位听众朋友们更近一点吧。
2: 是的，
5: 其实也挺好的。哎呦，我一说到这个十月份来了，现在我发现很多学校啊，就是大学的那种学校，他呢搞军训，不是一开学啊一进去就搞，

0: 他说差不多等到现在这个时候了。
1: 九月底了，
0: 九月底了，
1: 或者是十月初了。
0: 尤其是咱们两广的学校蔫坏，这个时候最热了，秋老虎来了。
1: 谁说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凉快很多，
0: 很
1: 早晚是很凉快的。
0: 早晚是很凉快。
1: 像我们学校就很坏了。我们当时九月份一开学，报道完就军训了。
0: 马上就军训是吗？
1: 对。
0: 然后涂多少层防晒都没用。
1: 哎，当时晒到那个后脖子上面起了一些这种小痘痘的那种感觉。我当时还以为是什么奇怪的东西，我还去医院看了一下。然后当时那个医生，我就问医生，我说这是什么？怎么回事？这个皮肤上面起这个小东西？他说你这是晒过头了啊。然后我说那要怎么治疗吗？他说没什么的，你就
0: 正常涂一点芦荟胶啊，或者之类的，
1: 对，降降这个
0: 就行了，
1: 就可以了。然后说我是没法给你根据这个开这个军训不去。不去军训的这个医务证明的哟。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看来医生也是经历了不少，
0: 也是经历了不少。
1: 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问一下我这个脖子的情况而已。
0: 真的，我发现啊，就是军训，大家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呢，基本上都是趴着睡或者侧着睡的，就正着睡不了，那个脖子很疼，就跟火烧一样，好像浑身上下确实就是脖子挡不了。
1: 这样子吗？那确实，现在军训大多时候我们可能印象中的军训都是站军姿啊，踢正步，练队列。
0: 是。
1: 但今年网上刷屏的一个高校军训，就是也让大家也是大开眼界吧。就大家也调侃说，现在的大学生军训也太硬核了吧？
0: 哦，真的。就像你一毕业了突然间宿舍就开始装空调了一样。
1: 对，我们一军不军训了啊，然后就开始有些新的这个套路了。
0: 是、啊、
1: 新的花招。
0: 新的小花招吗？
1: 接招吧。
0: 先来看看常规但是还是非常整齐的高质量军训呢、就比如说像这个云南民族大学的正步训练呢、前一阵子是特别火，那标准的一步两动，全员动作统一啊，这个步伐干脆利落，队列的整齐程度堪比专业队伍。
1: 是的，而且像南宁学院的这个训练内容也很扎实，不是简单的这个站队列，而是加入了这个卧倒、匍匐前进、屈身前行等实战的姿势、
0: 哇，同学们真的是一遍遍反复练习，就是磕破皮啊，受小伤啊，但其实只要到最后能练的那个教官说挺标准的，那其实就
1: 很有成就感。对，还有人很惊艳，就是像珠海科技学院的
0: 兵王
1: 挑
0: 战赛，
1: 你听这名字就很想参加。谁是兵王？
0: 退伍兵王在都市。对不起，我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我的红果短剧给卸掉。
1: 是的，先别卸。
0: 先别卸。
1: 明天就要上映我们的这个什么？
0: 魂穿大案。我为他守
1: 满城
0: 烟火。大家可以在这个红果短剧上面去搜索咱们这个西江潮剧场。
1: 对。关注一下我们孟轲的表演，哎呀，我期待已久，
0: 对吧？
1: 还有我们的刘老师，
0: 还有卢一奇姐，相信大家能在这部剧里面看到很多新面孔，
1: 熟面孔
0: 啊，
1: 当然有新面孔，新面孔是我们的主角团队嘛，
0: 对，那真的，你要这么一看的话，大家又是匍匐前进啊，又是非常专业的训练，真的感觉每个人都是特种兵，当然了，不是《和平精英》里面那个。
1: 这回是真特种兵了、
0: 这回是真特种兵，
1: 毕竟你一天练那么多时间，对吧？
0: 那以前的军训真的，感觉是蛮枯燥的吧？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是站军姿，然后
1: 我上大学之后还好，
0: 晒晒太阳。
1: 我是记得就是我以前我们初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军训比较朴实一点嘛，
0: 那就朴实无华一点，
1: 朴实一些，就让同学们感受啊这些，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军队的一些这个。
0: 里面的一些像活动的行动的项目啊，又或者说就比如我刚才那个匍匐前进啊，现在真的还蛮丰富的，
1: 是的，
0: 很多实战化专业化的训练项目也是加入其中了，
1: 是的，
0: 让新生真正体验到这个热血军营的氛围啊。
1: 是的，
0: 那其实看着视频里面同学们英姿飒爽的样子，
1: 我会觉得太阳再猛烈一些吧。
0: 好坏哦，这就是学姐了。那这些烈日下的坚持啊，一遍遍重复啊，整齐响亮的口号，其实都是独属于大学第一课的
1: 滚烫记
0: 忆了。
1: 今天我们聊一下关于军训的一些事情，不管是你的初中高中也好，我们关于军训的记忆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我们
1: 燃烧我的卡路里。
0: 好，对对对，
1: 军训不就是燃烧卡路里吗？
0: 那确实是燃烧卡路里。我是这个我的学校，真的，我一毕业了，突然间就进山里面去拉练去了，专门去拉了两队人。
1: 那你是庆幸呢，还是？
0: 我是很想上山去玩的呀。你看他们又，
1: 你们拉多远？
0: 十几公里，他们是拉十几公里。
1: 我们也有，我想起来了，
0: 要扛那个模型枪，还分组的哦，还有什么先锋的啊，还有先锋队，还有在中间指挥的大本营，还有在后面负责后勤和医疗的，每个人都有分工。天哪，教官，你们怎么那么厉害？
1: 你们是平地拉练，就是上山的那种？
0: 上山
1: 啊，我们也有。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军训的最后一天是到我们那个桂林有个瑶山嘛，直接上山，要登顶了才算。
0: 登顶
1: 了才算，所以加起来好像也有十几公里，具体是。
0: 他们那种类似于是行军的，因为还要扛着模型枪，还有各种各样的道具，像那种医疗箱啊、工兵铲呐，还要扛这些道具。
1: 是每个人都要扛东西吗？
0: 啊，对，然后还有。还会在林间给你模拟一下实战，放个烟雾弹什么的。哇，
1: 那
0: 好玩，我是很想玩一下。
1: 我们那时候就是拉练嘛，就是走路走得很远，但是天气也是非常不好，那天下雨了，
0: 像微微下雨了，是吗？
1: 不是微微，是大雨，倾盆大雨，就是全都淋湿了，落汤鸡，然后没有地方躲雨，就直接就是冒着雨继续上山，然后衣服都干了，然后又再湿的那种级别，就是下了可能有两场雨。
0: 那也是一次回忆吧，这种反正事后回忆起来，哎呀，我的大学的军训好像跟大家其实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我冒着雨然后上山去了啊，也蛮锻炼人的嘛。但是
1: 但是体质不好，同学还是要就事后还是要就是吃点补药什么的
0: 啊，吃
1: 补补气血嘛。
0: 是，如果刚才
1: 驱驱寒什么的，
0: 驱驱寒。我们刚才如果只说了一些常规一点的升级啊，那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上山啊，然后到处跑啊，我觉得这种形式还是蛮新颖的嘛。那其实最火的就是之前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1: 野外拉练军训。
0: 对，别人家的军训其实都是在操场的多，那他们的军训呢是在
1: 野
0: 外。野
1: 外啊，什么行军夜袭。野外拉练。
0: 对。
1: 水中搏击。
0: 对，水中搏击。
1: 球度训练。哇，这一听这难度都好高啊。
0: 对。然后全程呢也是模拟这个战备状态啊，一级戒备，野外行军，氛围感是直接拉满了。
1: 对，网友的直呼，对。太燃太硬核了，帅炸了。
0: 怎么样，想回去体验一下吗？
1: 我可以在旁边
0: 在旁边喊
1: 加油
0: 是吧？那其实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些野外拉练啊，它会有一些野外生存的体验啊。大家可能平时总是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面去刷那种野外生存嘛，可能就是在你身上带把刀啊，或者说带个打火机就在野外生存多久多久。但其实大家团队协作的话，就有人负责搭帐篷啊，有人生火啊，有人做饭啊，那其实每个人都有参与进来的感觉嘛。
1: 是的，这种就是我们体会平常体会不到的另外一种快乐了。
0: 那不止野外拉练啊，像昆明理工大学其实更是开展了真枪实弹的训练，新生体验轻武器的实弹射击，很多同学第一次握到枪特别紧张。
1: 我别说他们，我握到枪我也紧张。
0: 大家不要轻信，我们有的时候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些在国外就是去体验那种荷枪实弹的那种感觉啊，它的后坐力是很强的，可能你在有安全设施的保障的前提下呢，那个你的教官还是会提醒你这个枪的后坐力会很大的，你一定要握紧了，你要不然你就会被他撞飞，被震退好多米。真的就是很多朋友呢一开始一试了，马上紧张到手心冒汗，手臂发抖，开枪之后呢就觉得耳朵嗡嗡的，所以一般来说还是要戴个耳塞可能会好一点。是的，
1: 是的。还让人羡慕的就是学校还有这种步战车进场教学。
0: 步战车
1: 好酷啊。
0: 对，然后就是那个大家就绕着那个步战车就慢慢往前走，步坦协同作战嘛。
1: 对，就是看的往届的一些学长学姐都疯狂眼红，毕竟是国防教育直接拉满。
0: 对， 从战术训练啊、野外生存啊，再到实弹射击、装备观摩，现在的军训啊，真的是越来越专业，越来越有意义了。
1: 是的，不只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且还多了一些国防的认知、意志磨练和团队协作。所以说，难怪大家说、谁不想趁着这个青春，鸡头白脸当一次帅气的兵中王呢？
0: 兵王，
1: 对，兵王。

0: 除了硬核的军事训练，全国各地高校还结合了地域特色解锁了独一无二的专属军训。
1: 比如说这个塔里木大学啊，塔里木大学，别人是围着操场转圈，他们军训是直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哦，形成徒步重走沙海老兵路啊。哦，在茫茫的山上。
0: 有点像那个什么游戏来着？
1: 什么游戏？
0: 就是在沙漠里面战斗的那个游戏。
1: 在沙漠里面战斗的游戏啊。
0: 不懂，我好像刷到过，但是我没有玩过，所以就是很浅很浅的印象。
1: 对，
0: 总之他们就是重走我们的沙海老兵路啊，
1: 是，
0: 整个塔里木盆地都是他们的训练场。嗯，真的是全国最硬核、最有纪念意义的军训了。
1: 嗯，又能磨练体能，又能锻炼一下这个坚韧不拔的精神嘛。
0: 是的，
1: 和这个沙漠军训形成反差了，其实是这个四川大学的田间军训。
0: 啊，不用走正步，不练队列，同学们是直接走进田间地头去打谷子啊、掰玉米啊、干农活，去沉浸式体验劳动的辛苦。虽然晒黑了，但是呢，每个人的笑得很灿烂啊，真的好接地气，也让这个从军训之中，让孩子们懂得一粥一饭啊来之不易，在劳动中收获成长很有意义。
1: 你现在已经能叫大学生孩子们了吗？这个顺嘴，太顺嘴了，因为平常给小朋友上课嘛，也叫孩子们。其实想说同学们，那其实每一场这个军训呢，都有他们非常独特的意义。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它可以锻炼毅力嘛。这个野外军训呢，可以锻炼胆识；田间军训呢，让大家懂得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嘛。
0: 所以说都是那种不管是哪一种形式都好，其实不变的还是青春里面不怕苦不怕累，坚持到底的热血啊。每段军训时光都是独一无二的成长印记。
1: 对，看完今天这些五花八门啊，高能满满的新生军训啊，很多已经毕业的网友们都说，哎呀，很想回去再体验一次这些军训，就忍不住，就比如说我吧，我就想，哎呀，好像我当时就是 确实就正步，然后晒晒太阳，连那个尖刀营啊，还有那种军体拳营，我都没有混上去。
0: 哦，我觉得你可以去试试打拳呢。
1: 打拳，然后

0: 还有一个舞匕首的一个。
1: 你了解这么透彻，应该是很想去尝试了
0: 啊！对，还是
1: 你报个班吧，你
0: 报
1: 个那种什么训练营，跟孩子们一起。就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什么训练营嘛？
0: 还是自己在家里面看看视频就好了啊！也希望更多同学们也能体验到这种又有意义又新奇的军训吧。
1: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 听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啊！来到我们点歌环节，
2: 对，那我们
1: 等你等到花儿都谢了，
2: 等你等到我心碎。
1: 哎呦，
2: 哎呦，
1: 有点些东西哦，
2: 对吧？
1: 那今天的点歌，我们依然是在抖音上面开启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搜索贵港电台书童，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视角哦。
2: 对，今天的视角我们会比较的亲近大家一点点了，跟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距离感。
1: 哎，是的。同时呢，我们在视频号金曲1019上面也开通有直播。
2: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在评论区留下你想听的歌曲，还有歌手的名字，还有你想送出的祝福，说不定下一首就是你想听到的歌了呢。
1: 是的，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直播间的涛涛点播的周传雄的《弱水三千》，一起来听。

0: 哇，我们的
1: 直播间的欧阳
0: 榜哥，经常来到咱们直播间里面为他喜欢的歌手还打榜，对，他这次给我们带来一首张丽颖的心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首歌曲来自直播间的哲位普通朋友点播的这首《月亮代表谁的心》，他说送给在这个中秋佳节即将到来的日子，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直播间的粽子这位朋友点播了这首《迷人的危险》。
1: 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
0: 为什么爱会让人变坚决？一起来听。

0: 这首才23来自直播间的我旁边这位春培、送给玲玲
1: 啊，送给玲玲的一首歌啊，
0: 对，祝她23岁生日快乐。
1: 哎呀，你想要的东西啊都能得到的，
0: 已经准备好的、
1: 都能准备好吗？是都能得到的，
0: 是的，祝你天天开心。

0: 节目的最后来听这首于文文的《体面》，然后在歌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直播。
1: 是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中秋节啊，9月25号的11:30到13点，还是会在直播间里面陪伴着大家的。
0: 是的，明天大家可以一边吃饭，一边吃午饭，一边继续观看我们的直播
1: 啊。当然了，吃月饼的时候也可以看，
0: 嗯，收听收看啊，都可以的。明天见，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明天是我国传统节日中秋节，月圆盼团圆，沃野庆丰收。值此佳节来临之际，我们向辛勤耕耘在田间地头的广大农民朋友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祝愿大家阖家圆满，五谷丰登，手里有粮，心中有暖。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2939个，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收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融媒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今天请听“一简一家换良田”。抢抓黄金窗口期，精心投喂。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河蟹进入育肥冲刺期。美食农特产品集中亮相，湖南郴州市永兴县启动消费季活动，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有意识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 乡亲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网上买了东西，快递只能送到乡镇，还得自己跑一趟去取。在中西部边远农村，这个问题更突出。国家邮政局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的进展情况。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截至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较好完成了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了足不出村，方便快捷取件。但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分散，地域范围广，村庄数量多，运输距离长，寄递需求低频分散不稳定，干线运输成本和末端揽投成本明显高于城市，特别是中西部边远农村地区，投递距离远，运营成本高的问题更为突出，导致快递进村难。据介绍，快递进村邮政兜底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性工程，是促进

0: 消费公平的务实举措。下一步，各级邮政管理部门还将积极推动完善有关制度政策，支持相关省区市邮政分公司加快补齐试点县农村服务能力短板，依法加强监管，切实维护农村快递市场良好秩序，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加强与交通运输、农业农村、供销等部门的协同联动，降低农村末端配送成本，提升服务覆盖面。对咱们农民朋友来说，快递进村后，网购生活用品更方便了，自家种的农产品往外卖也更顺畅了。大家可以多留意村里邮政服务点的变化，用好这个便民渠道，让好日子搭上快递的快车。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2: 当第一缕晨光抚摸过苏醒的土地，田野上无人机掠过稻浪，大棚里传感器读着土壤的呼吸，
3: 万亩良田一键操控，每一株秧苗都听见数字的脉搏。
4: 无人机施肥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全部用上了智慧农业的手段。
2: 看品种值，每一颗果实都承载着科技的重量，
5: 不需要我们日夜来巡查，收益也会更高。
3: 请听融媒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记录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的转型成就。
6: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来龙镇仁和围村，水肥还田种养循环模式让养殖废弃物变废为宝，让万亩良田焕发新生。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今天请听一简一家换良田，由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融媒体中心、宿迁市宿豫区广播电视台采制。
0: 我们走进宿豫区来龙镇仁和围村，万亩良田绿意盎然，玉米拔节，水稻抽穗，微风吹过，层层绿浪翻滚。可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光景。传统种养模式粗放，分屋处理方式简单，化肥越施地越板，种地的老把式们直叹气。这次听说记者来采访水肥还田的事儿，种粮大户鲍大爷放下手里的活计，把记者领到了他家地头。只见鲍大爷蹲在田埂上，捧起一把泥土，凑到鼻子前闻了闻，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告诉记者，就在去年这个时候，他还对水肥还田这事儿满肚子怀疑。
7: 早了人不相信，人家不相信，我也不相信。
8: 早了人家不相信，我也不相信。去年是得到利了，去年这个天气干，种麦在地里用这个肥水卖出的整齐，今年收成很好。
0: 鲍大爷指着眼前这片绿油油的麦田，给记者细细算了一笔账。他说，往年一亩地下一包复合肥还得下50斤尿素，现在用了水肥，一亩地只用下40斤复合肥，10几斤尿素，有时候连尿素都不用施。
7: 这成本一亩地，
8: 这成本一亩地连尿素加复合肥，大概能节省到120块钱。
0: 一简一家之间，鲍大爷的账本清清楚楚，每亩地成本省了120元，产量反而增了200多元。他笑着说，这叫少花钱多打粮，搁以前想都不敢想。这水肥从哪来？记者跟着鲍大爷的指引，来到了宿豫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公司环保部门负责人赵秋实带着记者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从粪污到水肥的变身过程。
9: 这个水肥产生啊，首先我们是在养殖生产区，我们每个猪舍下面都有一个存粪空间，存粪空间到达一定存粪高度之后，通过自流到中转池，通过中转池的泵送到我们的这个环保区大的收集池，猪粪水再通过我们的泵到我们的固粪处理区，然后进行这个固液分离，分离出来这个固体粪放在粪棚我们的这个固粪处理区去进行堆肥发酵，这个液体就进入这个厌氧池进行厌氧发酵，然后再进入呼气室，这个达标之后再进入储存池，这个黑膜储存池会配套我们的这个还田泵，通过这个地埋的这个管网，在作物蓄肥的季节去还到地里面。
0: 邵秋实指着脚下看不见的地下管网说，目前铺设的管网覆盖了近万亩土地，企业全额承担建设费用，免费铺设到农户地头。在作物需肥时期，由企业农技人员打开阀门，水肥就自动送到田里。说着，同行的技术员轻轻拧开地头的阀门，经过处理的生态水肥便均匀地滋养着田间作物，整个过程自动化操作，农户只需在地头等着就行。粟裕区农技推广中心土肥站站长李月飞介绍，长期不合理使用化肥会导致土壤板结，耕地质量下降，而畜禽粪便经过处理变成水肥后，不仅有利于土壤吸收，更重要的是含有有机质，能够改良土壤。
10: 第一是解决污染，第二个就是提高耕地地力，三呢对我们整个粮食安全具有一定的就是说防产保控作用。
0: 从污染源到养分源，仁和围村的田间地头正在发生实实在在的改变。养殖企业的粪污有了更好的去处，农户的化肥成本降了下来，板结的土壤重新变得松软肥沃。农户世纪寒，
11: 俺这地虽然不多，将近十亩地。
12: 俺这地虽然不多，将近十亩地，原来自己施肥复合肥尿素，现在呢在地头看一下就行了，一亩地能省100块钱肥料钱，最后这个产量还是不低的。
11: 说的好，产量还是不低的。
0: 夕阳西下，记者离开仁和围村时，田野里的喷灌还在滋滋地工作着。鲍大爷站在田头目送着记者离开，又转身弯腰看了看地里的庄稼，那眼神跟看自家孩子一样。小小的水肥循环，一头连着养殖场的烦心事，一头连着农户的钱袋子，中间牵着的是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的大使命，让沃土护良田，以生态促振兴。
6: 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由芒果智媒携手全国多家电台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播出，更多内容请关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线收听。
3: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3: 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各处蟹塘全面进入捕捞筹备与育肥冲刺的关键阶段，连日来当地蟹农抢抓黄金窗口期，盲头喂、布地龙、塘口处处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请听马鞍山市当涂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恒亮、赵璐采制的稿件。
14: 据了解，当涂县河蟹养殖面积达26万亩，是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记者走进当涂县塘南镇的一处蟹塘，养殖户赵双喜正忙着给螃蟹加餐，他指着塘里一只正在蜕壳的河蟹说，当前是河蟹生长过程中的最后一次蜕壳，刚完成蜕壳的河蟹还需经过一段时间的育肥，逐步积累营养，充实蟹肉和膏黄。今年塘口水草养护和水质管控到位，螃蟹的整体规格与长势较好，眼下正是长肉长黄的关键期，抓紧投喂就是想让螃蟹尽快成熟，早点上市，争取卖个好价钱。据赵双喜介绍，目前已有少量养殖户开始卖蟹，大部分塘口刚开始布设地笼，预计过段时间会有更多河蟹上市。除了精心投喂促成熟以外，捕捞网具的科学布设也在有序展开。当天赵双喜身着防水服，驾着小船穿梭塘面，将经过消杀检修的地笼平稳沉入水下，并顺着塘口边缘及水流通畅处将其规整固定。谈及捕捞技巧，他告诉记者，螃蟹夜间活跃度高，觅食频繁，养殖户利用这个习性下地笼，不仅能精准捕获体格健壮的成熟成蟹，还能让幼蟹从网眼中自然露出，有效减少误捕。这样既保证了眼前的捕捞效益，又兼顾了河蟹养殖的可持续发展。为给大闸蟹的集中上市保驾护航，当地水产技术人员近期持续深入养殖一线，开展育肥期技术指导，帮助养殖户精准调节水质，强化增养管护， 全方位保障河蟹最后阶段的健康生长。养殖端忙得不可开。

0: 在交销售端也已蓄势待发，在塘南镇水产大市场，小龙虾的交易正步入尾声。塘南水产大市场负责人吴荣林介绍，刚打完龙虾销售季的账，接下来又要无缝衔接进入螃蟹季的忙碌了。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近日，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沙苑片区引进适种的优质特色品种火山一号榴莲蜜薯进入全面丰收季。
1: 请听渭南市大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石天宇、张杰、张成伟、王鑫采制的稿件。在大荔县沙苑农场七连的火山一号榴莲蜜薯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机械化打杆采收设备高效运转，现代化的农耕模式大幅提升了作物采收效率。当地村民分工协作，仔细筛选，规整装箱，全程开展精细化作业，保障蜜薯的品相与品质。 刚出土的火山一号榴莲蜜薯个头匀称饱满，红皮黄心，外观品相出众。作为优质蜜薯品种，它的市场竞争力极强。据了解，今年是该品种首次在大荔县沙苑地区试种，亩产可达4000斤，每亩产值超万元，种植效益十分可观。渭南九同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张伟告诉记者。 公司请专家对大荔这片土地进行了检测，这里特别适合种植火山红薯，种出来的红薯无筋无丝，特别甜。明年公司计划扩大种植面积，特色蜜薯产业落地生根，不仅丰富了当地农业种植结构，更有效盘活了本土土地资源，为周边群众搭建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平台。 务工人员李亚红说：“一天工资130元，离家很近，也能照看孩子，觉得很幸福。”近日，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迎中秋庆国庆，品永兴十大碗美食农特产品消费季启动，现场特色菜品、农特产品集中亮相，各地餐饮从业者及行业嘉宾走进展区，近距离观摩品鉴，在交流中借鉴经验，在观摩中开拓思路。 请听永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杰勇采制的稿件。启动仪式现场，各类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氛围热烈。活动还同步举行现餐饮协会揭牌仪式。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依次参观由永兴土头碗、湘阴度烧鸡公、茶油焖土鸭、马蹄牛肉、七甲腊肉、坨子肉、酸辣猪肚、
2: 甘笋三丝、爆米肉丸、永兴大坝鱼组成的永兴十大碗特色宴席，集其他各式菜肴，独有的风味特质与厚重饮食文化，引得观摩人员纷纷驻足了解、品鉴体验。餐饮从业者贺时镇：
3: 这个鸭子非常的好吃，是那种焦香味、干香味的，非常适合下酒跟朋友小聚。然后现场还有这么多菜品，琳琅满目的，让我的味觉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0: 非常满意。除特色菜品外，活动展区还集中展出永兴豆油手工豆腐、煮酒、富硒米、本土茶油、特色腊制品等一众优质农特产品。永兴餐饮协会会长张志娇：
4: 通过这样一个活动，让我们永兴的特色食材沿用到餐桌上去，也让各县市的兄弟餐饮人了解我们永兴的特色食材，同时通过我们餐饮人促进我们的这个消费，让广大市民了解我们餐饮这块市场。
0: 据了解，本次消费季还将联动开展“味道永兴”家居焕新季，璀璨银都任你游等系列活动，持续推动永兴十大名菜锦星级宾馆、锦特色街区、锦旅游线路。 培育永兴斗齿游、永兴腐竹等地方名品，不断聚人气、会商气，燃旺消费烟火气，助力全县商贸文旅和餐饮产业高质量发展。
5: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医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 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5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 生态化。

0: 环境部等五部门近日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近日正式开通货运业务，将畅通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物产的外运通道。山西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可申领补贴，仅提前报废车辆补贴标准为10000元至4.5万元不等，仅新购车辆补贴标准为2.5万元到9.5万元不等。
1: 小小村庄的美，在乡村振兴的图景里，也在经典的诗词名作里。听，田野间孩子们正在大声朗读。家乡美如画，田间读书。
2: 大家好，我叫左欣冉，来自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我为大家朗诵唐代诗人张九龄创作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远遥夜，近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却露姿。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0: 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

旧，只听好声音。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金曲连连听，连听
1: 绝对空虚，无人捉我似废墟，绝对空虚，情人这晚你熟悉。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3: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这听好声音。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旧朋友，
2: 旧朋友，
1: 新感受，
2: 新感受。
1: 金曲1019。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在乎我的未来，只在乎现在。不太喜欢为爱等待，我喜欢精彩，我喜欢精彩。

好好玩，好好睇，开动风车唔使上楼梯，飞下高又飞下低，中意帮人，但系自己总吃亏，谂下东又谂下西，脑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秒就只听好声音。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你
2: 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1: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卢灵基，是贵港市医疗保障局的副局长。建设30年来，咱们贵港的医疗保障体系越来越完善。今天我和大家聊聊医保大家庭里的新成员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它将给失能家庭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在工作

0: 作中，我接触过不少这样的家庭，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失能带来的是沉重的照护压力和难以承受的经济重担。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这样的困境正越来越多。据测算，到2035年左右，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解决失能人员的长期护理保障需求迫在眉睫。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咱们贵港长期护理保险正式落地了。2025年底，贵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正式印发《贵港市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我市长护险自2026年起先行覆盖就业人员，后续将按国家和自治区规定，逐步将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保障范围。目前享受贵港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人员范围为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今年7月，我局联合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印发了启动就业人员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自8月1日起，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自9月起，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即可申请失能等级评估，评估通过后，按规定享受长期护理保险服务待遇。长护险的落地将带来以下几方面好处。首先是大幅度减轻了失能家庭的经济负担，专业护理费用高昂，长期照护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现在在长期护理保险可以直接支付居家、社区和机构的护理服务费用，报销大部分的护理成本，为家庭纾困。例如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的参保重度失能人员，按失能等级，每人每月有1200元到1300元不等的报销限额，报销比例在70%至75%不等。其次是有效缓解了家人的精神压力，有了长期护理保险的支撑，加上专业护理人员的介入，减少了家人因缺乏专业护理知识而产生的焦虑，让他们不再独自承担照护重担。以往那种身心俱疲、负重前行的状态将会改变，真正实现一人失能，全家不失衡。可以说，长期护理保险在贵港的落地，不仅是一项新制度的建立，更是建设30年来医保制度不断完善、民生保障持续升级的生动体现。如今，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加长护险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正在形成。这张越织越密的医疗保障网正在为每一位贵港人的健康幸福保驾护航。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神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要 ABCDE F G 等都不算那些嘛，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有个朋友很喜欢五月天，他经常向身边的人安利五月天，你们呀要多听听五月天的歌，他们其实很多歌曲都是很励志的，你沮丧的时候他的歌还可以给你打气呢。前几年他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朋友圈里他在现场一边跟唱五月天的歌一边哽咽的情景，每次听起五月天的歌时我都还会想起。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是五月天在2011年演唱的歌曲，由阿信填词，阿信和冠佑作曲。歌里说，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时分，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就这么简单的两句歌词，就很容易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有时候觉得就是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很多事情都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时，有个人对你说，嘿，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你的心马上就破防了吧。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可是要真正实现这个承诺得用一生的时间来证明。接下来听歌，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卢玲姬，是贵港市医疗保障局的副局长。建设30年来，咱们贵港的医疗保障体系越来越完善。今天我和大家聊聊医保大家庭里的新成员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它将给失能家庭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在工作中，我接触过不少这样的家庭，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失能带来的是沉重的照护压力和难以承受的经济重担。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这样的困境正越来越多。据测算，到2035年左右，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解决失能人员的长期护理保障需求迫在眉睫。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咱们贵港长期护理保险正式落地了。2025年底，贵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正式印发《贵港市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我市长护险自2026年起先行覆盖就业人员，后续将按国家和自治区规定，逐步将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保障范围。目前享受贵港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人员范围为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今年7月，我局联合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印发了启动就业人员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自8月1日起，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自9月起，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即可申请失能等级评估，评估通过后，按规定享受长期护理保险服务待遇。长护险的落地将带来以下几方面好处。首先是大幅度减轻了失能家庭的经济负担，专业护理费用高昂，长期照护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现在在长期护理保险可以直接支付居家、社区和机构的护理服务费用，报销大部分的护理成本，为家庭纾困。例如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的参保重度失能人员，按失能等级，每人每月有1200元到1300元不等的报销限额，报销比例在70%至75%不等。其次是有效缓解了家人的精神压力，有了长期护理保险的支撑，加上专业护理人员的介入，减少了家人因缺乏专业护理知识而产生的焦虑，让他们不再独自承担照护重担。以往那种身心俱疲、负重前行的状态将

0: 会改变，真正实现一人失能全家不失衡。可以说，长期护理保险在贵港的落地不仅是一项新制度的建立，更是建设30年来医保制度不断完善、民生保障持续升级的生动体现。如今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加长护险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正在形成，这张越织越密的医疗保障网正在为每一位贵港人的健康幸福保驾护航。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3: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2: 天气不好吗？
3: 没有。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2: 你有吗？
3: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2: 有吗？
3: 有。
2: 那就可以说。
3: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2: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3: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2: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3: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2: 好吃就会好卖。
4: 诚实才能诚实。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2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
0: 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进入今天的音乐时光机。
1: 你不敢回先锋站了吗？
0: 那都老歌嘛，是不是？因为最近我推的歌都是一些老歌，那就不能说是先锋站了，但是可以搭乘时光机去到当年那些年代，它很火热的时候，
1: 有点叫顺嘴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
0: 是的，
1: 是的。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确实还真是一首老歌，但是呢，要老没那么老的感觉，
0: 是，
1: 对不对？
0: 你说它要跟就是什么80年代的那些歌比的话，它确实比较新。
1: 哎，是的啊，
0: 它是00年代的歌，是的，
1: 00年代没错啊。那这首歌呢，其实就是来自周董的《风》。
0: 非常的有秋日氛围感，你想啊，在你们老家东北应该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就是满个森林都是那种红红的风。

0: 业？
1: 黑龙江还好一点，就是，主要是因为好像吉林会多一点，
0: 吉林会多一点，
1: 我们那边都掉光了。
0: 我就知道，就在我们的课本里面，大兴安岭。
1: 哎，是的，
0: 哇，真的从小到大也很少看到枫叶嘛，唯一知道那个枫叶的话，就是搞那个糯米饭，黑色的。
1: 啊，就搞糯米饭里面是怎么放枫叶吗？
0: 对呀，啊，就把那个枫叶的那个叶子剁碎了，然后泡水，然后拿那个水来泡米，
1: 哦，
0: 泡糯米，然后它煮出来的就是黑色的糯米饭。
1: 哦，原来还有这么一个。
0: 但很少能看到大片大片的红色枫叶林。
1: 哇，以后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在秋天去我们那边转一转。
0: 哦，是的，我觉得这个必须的。那周杰伦这首《风》呢，我相信很多听众印象也是比较深刻的。他这首歌是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哎，这首歌在这个专辑来说真的比较普通了，因为这个专辑叫做《11月的肖邦》。
1: 没错，神专啊，
0: 是
1: 神专。
0: 那很有意思的就是这首歌和刘畊宏的《彩虹天堂》，它是一套故事，它两首歌是互相呼应的。一个呢是男生的视角，一个是女生的视角。
1: 哇，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0: 对，
1: 哇塞，果然是好兄弟啊！这个
0: 是
1: 发作品的话都是互为照应的啊。
0: 对，而且整首歌的画面感也是非常强的。你想，它的歌名叫做《风》嘛，
1: 嗯，
0: 那枫叶、黄昏、回忆，很符合我们下班前后开播的这个时间，对不对？
1: 这个时间点是不是，
0: 对，就是把遗憾的爱恋融进秋天的意象里面。
1: 没错，
0: 你想啊，这个旋律缓缓的铺开，是那种淡淡的藏在心里面的那种怀念的感觉。
1: 哇，而且呢，再配上这个周杰伦的旋律啊，
0: 嗯，
1: 那大家都一直都知道，这个周董写曲子是非常厉害的，啊。
0: 是的，
1: 他的副歌尤其这个部分一出来呢，就感觉已经能看见一片片的枫叶缓缓下落，
0: 嗯，
1: 对不对？虽说啊，现在是秋天，但是还很热。
0: 对，
1: 希望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呢，能被带入那个落叶纷飞的场景里。
0: 是的，季节交替的时候，人总是很容易想起旧人和往事，有些回忆不必刻意的提起，
1: 哎，
0: 就让它随着旋律慢慢的流淌吧。
1: 就让往事随风。
0: 来听这首周杰伦的《风》。

0: 一首《风》把我们带进了满是回忆的秋日意境。那聊完遗憾和思念，接下来我们来换一种情绪，来点 power。
1: 哎，是的，其实说实话，这首歌还真的需要我们推荐吗？
0: 就像老先生说，这首歌还要推荐呢？
1: 对啊，
0: 大家都会听了。但是我在想说，其实这个时间点也是大家即将下班的时间。
1: 嗯，
0: 那就是等于说，如果大家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我就想说给大家推荐一些好听的歌曲，也不一定是说大家没听过的，而是说现在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欣赏的好歌嘛。
1: 就是只要它的质量过硬啊，
0: 是
1: 无所谓，就是它是否热门，对不对？
0: 对，它就是 Beyond 的传世经典《海阔
1: 天
0: 空》。天
1: 空，
0: 你为什么要说是传世经典呢？因为这首歌跟你一样大啊，比你还大两岁，
1: 比我还大两岁。
0: 是因为这首歌实在是太有分量了。
1: 对，这个多的不说啊，1993年5月份面世的啊，收录在专辑《乐与怒》当中啊。
0: 对，
1: 还是乐与怒，应该是我觉得快乐和愤怒应该是。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啊？而且呢，这个应该这首歌其实也应该是家驹离世之前啊，乐队发表的最重要的作品。
0: 是的，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首励志摇滚，但其实除此之外，它里面写进了追求理想路上的一些挣扎呀、委屈呀，还有坚持。
1: 对，而且我们就是北方人嘛，就是想唱粤语歌，你知道很难，对不对？要克服这个口音问题。
0: 来，
1: 我们就用音译来记，就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是不是很像？
0: 我那天我跟那个谁聊天来着，我说。听东北人唱粤语歌听不懂，但是只有东北人能听懂。
1: 对，就是东北人的粤语啊，东北人和东北人之间用粤语交流完全无障碍。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是的。
1: 雷心八戒，你为什么不躲呢？
0: 那为什么要在今天，在这个季节交替的秋天，跟大家推荐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秋天不只是有伤感跟怀旧，我觉得秋天也代表沉淀和展望。
1: 毕竟一年已经过去大半了嘛。对，
0: 对，也是个收获的季节嘛。你回望自己走过的路，有汗水，也有挫折。那这首歌就是给每一个在生活里努力坚持的人的一份鼓励了。
1: 对，大概就是告诉大家再坚持坚持，今年快过去了。
0: 再坚持坚持，后天又要值班了。
1: 哎，那还是不坚持了吧。
0: 那虽然这首歌是摇滚啊，但是它不是那种很喧闹很暴躁的。
1: 哎，是的啊，
0: 是经历过很多很多很多，
1: 然后就褪去浮躁了。
0: 对，就依然向往远方的豁达的那种心境。
1: 没错啊，就是告诉大家嘛，纵然前路有风雨，心中依然是海阔天空。
0: 你看，今天虽然是星期四，但明天就放假了，这不值得庆祝吗？
1: 好像值得。
0: 哎，对，但也上了五天班了。
1: 哎，是的，6点之后应该给大家放一首《明月几时有》。
0: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Beyond 的《
1: 海
0: 阔
1: 天
0: 空》。

0: 一首充满力量和 power 的《海阔天空》送给大家，
1: 加满了勇气。
0: 是的，接下来我们回到季节的主题，第三首就叫做《
1: 秋天的童话》。
0: 什么？涛涛，你说的这个是什么？你是嫌弃我们用旧手机的人吗？
1: 啊，那怎么办呢？赶紧把旧手机扔到
0: 扔回家，
1: 解了。
0: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爱乐团演唱的《秋天的童话》。
1: 哎，是的，
0: 是也这首歌也蛮有年头了，2006年发行的。
1: 没错啊，那这首歌大家听名字就听得出来啊，就是它描绘出那种独属于秋天的浪漫童话。
0: 是，
1: 一般来说秋天都是偏伤感。
0: 对，但是为什么秋天一定要伤感呢？我就觉得秋天很舒服呀，它没有夏日的炎热，没有冬天的寒冷，然后它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有特别多好吃的，然后它的体感呢也是比较凉爽，然后干燥一些。那你想，我们生活在凉广的人，很讨厌那种
1: 天天盼望着秋天。
0: 对对对，我很怕的那种就是回南天呢、啊。东北的朋友今年也感受过了。
1: 哎，是的。
0: 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在新疆过来广西读书的朋友就发现啊，为什么我的囊会发霉啊？对，
1: 没想过囊会发霉有一
0: 点。是的，其实在广西哈，那个潮湿的天气很多，所以呢我作为一个在广西在春天出生的广西人，我是很喜欢秋天的。
1: 哦，
0: 我觉得秋天就应该多做一点秋天的童话，这种歌就多了明媚和憧憬。
1: 有道理啊，让大家也知道，就是秋天呢不只是失去和告别，
0: 是
1: 也可以遇见温柔，遇见浪漫，对不对？
0: 对，你看劳先生说秋天的童话很经典的电影哦。
1: 哎，是的啊，好像是发哥他们演的吧。
0: 啊、
1: 好像是哦，是不是？
0: 发哥的话我就想到赌神。
1: 噔噔噔噔噔噔，背头竖起来，
0: 噔噔噔。哎，但是
1: 噔噔噔
0: 噔噔噔，
1: 你这个是赌神
0: 上海滩。当然了，秋天不只有失去和告别哈，也是可以遇见温柔，发生浪漫的嘛。对吧？
1: 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呢，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啊，
0: 忙忙碌碌寻宝藏，
1: 慌慌张张，匆匆忙忙。
0: 是
1: 啊，我们也需要给我们自己留一点关于这种童话般的想象。
0: 对，不用很事事都很现实很紧绷，偶尔我觉得也可以、躺平一下，放松一下，沉浸在歌曲的浪漫里面。
1: 没错，所以接下来呢一起来听一下吧，这首爱乐团的秋天的童话。
0: 稍等一下啊，我放的是张杰的了，不好意思。
1: 我就知道你是杰哥的粉丝。还想瞒过我。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1: 爱乐团的秋天的童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迎回到下班前后畅聊直播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洋。
1: 哎，我是孟珂。那今天找话题的时候呢，哎，我是就在写稿子的时候啊，
0: 是
1: 突然被一则新闻啊吸引到了我的注意，然后给到了我一定的灵感。
0: 说了啥？
1: 哎，这个奖呢其实是也是咱们贵港的好事啊，就是咱们贵港平南县呢这个司界乡啊，现在不是发展这个高辣度的工业辣椒特色产业吗？
0: 哇，
1: 哎，对吧？然后那个听说他们这个基地里种的那个叫桂苗高辣度辣椒啊，
0: 高辣度辣椒是不是就是那种吃着特别的辣，普通人都吃不了的那种？
1: 就是辣度辣到什么样呢？就你看我啊，就是都可以做辣椒水那种啊，
0: 就是母本源自改良印度魔鬼辣椒的那种辣椒吗？
1: 没有错。
0: 专业一点说，就是辣度可以达到80到100万史高维尔单位。
1: 哎，这个辣素的含量呢，是
0: 跟小米辣比的话，
1: 比它高10倍。啊，这个一般咱们本地人可能还真吃不了啊。
0: 我觉得今天可能是一个有痛感的，
1: 哎，对了啊，
0: 直播间，
1: 对，
0: 因为辣是一个痛觉嘛，
1: 哎，
0: 对不对？
1: 这个很聪明啊，对吧？辣呢，其实它除了吃之外，也有很多的就是其他的功用嘛，对吧？像我刚才说的，在做这种
0: 防狼喷雾，
1: 哎，防狼喷雾什么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其实就跟这个辣有关啊。毕竟我也是一个资深吃辣人嘛，
0: 我曾经也是，
1: 现在呢？
0: 现在我觉得
1: 做小孩那桌了，
0: 对，比不了了。
1: 哎，
0: 为螺蛳粉都是要微辣了，
1: 已经怂成这样了吗？
0: 是的呢，因为身体就在这儿，他会跟你报警，一吃太辣的就得往厕所跑。
1: 隔壁广东欢迎你，去那边吃。
0: 但是我的这个水平相比广东辣的来说，我还是好一点的，因为广西嘛，爱吃酸辣。
1: 啊，酸辣是吧？
0: 对，我就倔强到什么样呢？我早餐去吃粉，虽然说我不加辣椒，但是我挑辣椒里面的那个葱头，有一点点辣味儿，但是它又不至于让你爆炸。
1: 好了，别给自己找理由，去小孩那种，因为酸本身这个东西就有点解辣的功能。
0: 也是，
1: 对不对？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要聊的啊，就不局限于咱们广西本地了。因为说到吃辣，咱们中华大地上真正能聊吃辣这个话题的省份，其实啊，也就那么几个。
0: 因为以前说到辣的话，小时候吃辣条嘛，
1: 哎，
0: 什么火锅呀，或者是辣条，都是来自湖南。我就觉得哇，全中国能吃辣的，应该就属湖南了吧？
1: 哎，
0: 但是这几年哦，就是可能真的通过抖音刷到很多的吃播，就发现哦，原来江西辣才。
1: 有很多隐藏大佬，是吧？
0: 对，他们江西的那个菜哦，什么鸭头啊，什么就我也不知道他。
1: 哎，很多很多。
0: 很多都是辣椒、
1: 啊。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啊，咱们中国吃辣界的最强省份到底是谁啊，能够入选的呢、就只共有4位选手。
0: 四位选手，
1: 哎，是的，
0: 我来猜猜。
1: 你刚才都说出好几个了。
0: 对，湖南的辣椒炒肉嘛，
1: 哎，
0: 就是辣子鸡什么的，湖南有吧？
1: 对，是的。
0: 还有火锅，四川的这个辣的火锅，
1: 那是面子少不了
0: 啊、那还有那刚刚说的，我最近
1: 江西
0: 是。
1: 对。
0: 那还有广西，
1: 这个说实话上不了桌
0: 啊。广西人这么在辣的方面这么的。
1: 对
0: 呀，不够力吗？
1: 哎，我们这儿可能是在螺蛳粉这一系列的可能比较强势、啊、
0: 是
1: 这个呢，给大家先慢慢的先说一下这个辣椒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先告诉大家一下，
0: 行，
1: 对吧？你毕竟你要聊辣，你也先知道这辣椒是怎么来的啊。范伟老师说了，我不关心他怎么没的，我关心他怎么来的。
0: 因为我有看到一些就是穿越的那种短剧啊，他就穿越回古代，就会发现古代是没有辣椒的。
1: 哎，是的、啊、
0: 那其实它是不属于我们中国的一个古代的产物，
1: 这是叫舶来品
0: 哦，舶来品，辣椒不是中国本土的作物吗？
1: 哎、没错，当然不是啊。这辣椒呢是原产自什么？美洲
0: 哦，
1: 哎，是明朝的时候啊，通过这个海路传到咱们国家的。
0: 如果是海路的话，最先传入的应该是东南沿海地区。
1: 哎，对，就广东啊、福建呐、啊，对吧？或者甚至说浙江这些地方。
0: 那为什么广东辣？
1: 为什么完全没有存在感？
0: 它只是传递了而已，但它没有深入的去研究这个辣椒。
1: 哎、这个里面还真是还挺有意思的啊。
0: 是。
1: 因为当时首先啊，你知道沿海地区啊，人家不缺吃的
0: 啊，因为你看
1: 有的是美食。
0: 是的，
1: 对对，
0: 老天赏饭吃嘛，我去海里钓一钓，捞一捞。
1: 对，你说我们都喜欢吃辣椒，你吃辣椒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这东西
0: 下饭呢？
1: 对嘛，对不对？你吃一口辣椒，你可能能扒了2碗饭，对不对？
0: 对。
1: 那当时的东南沿海呢，人家不需要辣椒来下饭，
0: 那
1: 所以说辣椒虽然到了东南沿海地区，但是人家根本就没刷出存在感。
0: 那真正让辣椒在中国扎根的到底是在哪儿？
1: 是西南地区的贵州。
0: 哇、哦，它在贵州发扬光大了。
1: 哎，正所谓叫什么，东边不亮西边亮啊。
0: 是，
1: 这个东南沿海不喜欢，我们西南这边还是比较喜欢的。
0: 对，我就买过那个贵州的这个酸汤火锅的底料，真的辣，酸酸辣辣的。
1: 所以说啊，要知道这个辣椒这么好吃啊，这当时广东啊肯定先吃了。只不过他们当时弄到辣椒，他们干嘛用，你知道吗？
0: 嗯，
1: 因为辣椒长得很好看，他们当花养。
0: 啊，
1: 辣椒秧子种在花盆里，结了辣椒之后赏辣椒。
0: 哦，对，而且这个辣椒全株都是很有用的，辣椒可以吃，哎、辣椒的那个苗也可以炒。
1: 嗯，对呀、啊，
0: 煲汤。
1: 对，但当时呢，广东地区啊，人暂时还没有开发出食用价值，
0: 哦、
1: 只开发出了什么情绪价值。
0: 是，
1: 哎，那真正所以你要了解吃辣的历史啊，那就得从什么？从贵州开始聊啊，甚至说涉及到我们刚才说的这吃辣界的四大天王，也就是贵州、川渝、湖南和江西。
0: 嗯，真的没有广西耶。
1: 哎，当然了、啊、
0: 好吧，
1: 上不了桌，没办法啊。那咱们先说贵州。
0: 嗯，
1: 这古代贵州，你去过贵州旅游吗？
0: 山路十八弯、
1: 哎、
0: 反正我去那个西江千户苗寨的时候真的要晕了，
1: 到处都是山。
0: 对，那山的话，那古代来说它没有飞机，然后陆路水路又不发达的话、
1: 哎、
0: 那就山路崎岖嘛。
1: 对啊，
0: 可能物资会比较紧缺。
1: 人老话讲，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贵州的其实这个山路有多难，也不遑多让啊。而且呢，你知道吧？因为你这个交通不发达，你的很多资源就很紧缺。
0: 是
1: 啊，对吧？
0: 嗯，
1: 你我就知道你笑是因为什么？你想到了一个古早的鬼畜广告。
0: 什么？
1: 因为交通不发达，我们需要请客了。对吧？啊，那当时贵州其实挺惨的啊，因为他们缺的一样非常重要的物资，对于人来说。缺盐
0: 啊、哦！老人说了，你不吃盐就没有力气。
1: 哎，对吧？人据这个《三河县志》记载呢，这贵州曾经有叫什么叫前地贫瘠，生产不丰啊，就是说这盐价低贱之时呢，就最便宜卖最便宜的时候的盐啊，在贵州有四分之一的人还吃不上。
0: 哦、
1: 嗯，对，所以说根本就不是买不起，根本就量产不够。
0: 是的，
1: 所以说那个时候呢，你看贵州为什么有一些叫酸汤火锅，听说。

0: 说过吧？
1: 听说过，还吃过呢，
0: 哎、
1: 不错不错，很美味。
0: 哎，当时我记得我在科世界还吃过一家，还挺好吃的啊。就是因为呢，老百姓当时你没有盐，
1: 那你得找东西
0: 下
1: 饭呀，
0: 对不对？所以他们就用酸来代盐，才出了我们后面特别喜欢的什么
1: 酸汤鱼，
0: 哎，酸汤腌菜等等等等。
1: 哦，你看我们两广这边都是用盐腌菜，
0: 对，
1: 贵州用酸汤腌菜。
0: 哎，是的啊，那所以说呢，这么需要一个下饭调味料的地方，突然有一天辣椒传进来。
1: 哦，你看是白媳妇很契机的。
0: 对，就大家其实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就我跟大家聊辣椒，我现在口水都在不停的分泌。
1: 对，就像你们聊到广西的酸野一样，我也会口水直冒。那说到辣椒的话，真的它还真的蛮下饭，蛮促进食味食欲的。
0: 就是啊，而且呢，所以这贵州人啊就不像两广地区了。
1: 嗯，
0: 那这东西到了我们这里，我得先试试它能不能吃，因为物资没有那么丰富嘛，
1: 是，
0: 对不对？一吃，哎，刺激唾液分泌，
1: 可以
0: 非常下饭。然后呢，这贵州人呢、啊、就开始大量的使用辣椒，而且呢，各种辣椒的吃法都应运而生了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种名菜，对不对？
1: 嗯、
0: 还有什么油辣椒啊，什么什么的，那叫
1: 糟辣椒、
0: 辣椒啊、
1: 胡辣椒、
0: 胡辣椒啊、
1: 嗯。
0: 然后他们还把这个酸和辣结合起来使用，慢慢的就产生出这种贵州特色的食辣方法。
1: 是的，酸酸辣辣的，很开胃。
0: 对，是的啊，
1: 嗯、
0: 那这是贵州
1: 是
0: 啊。那接下来再说呢，那就得说说咱们中国吃辣界的什么面子工程。
1: 面子工程。
0: 对，就是这么说吧，你一说到吃辣，你先想到哪个省份？
1: 湖南。
0: 啊，正常来说，全中国人大部分人应该想到的是四川。
1: 哦，因为辣火锅嘛。
0: 对，因为什么没办法啊？也许湖南比四川还能吃辣，
1: 嗯、
0: 但是四川人家宣传的好，
1: 嗯，
0: 对不对？川菜馆遍布全中国，
1: 是的，
0: 对吧？甚至可以遍布全球了都。
1: 你点那个川菜哦，就是那个辣椒都比肉多。
0: 嗯、对啊，然后再说火锅，
1: 嗯，
0: 这个影响力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吧。
1: 是，
0: 就光是咱们贵港港北区就有多少家重庆火锅？
1: 是的，
0: 对对，
1: 我相信这个火锅也是
0: 开
1: 遍了全国各地。
0: 对，于大雄都开三家了，
1: 是的，
0: 对对。所以说呢，你一提到辣，好多中国人第一个想到的其实就是四川，对吧？
1: 嗯、
0: 川渝地区。然后再一个，我们还是要严谨的交流一下，虽然它名声大、
1: 嗯、
0: 但是四川重庆这些地方真的就是咱们中国最能吃辣的地方吗？
1: 我以前觉得是的，但是我觉得现在不能太早下定论、
0: 哎、这个事儿吧
1: 还得往后看，
0: 很严谨了、
1: 嗯、
0: 啊，你得跟谁比，
1: 对
0: 不对？你比如说你跟这个
1: 跟我们广西人比、
0: 哎、跟江浙比啊，或者说跟我们东北人比，
1: 对，
0: 那肯定是秒杀了，
1: 是
0: 不是啊？但是如果你是在我们今天这个四大天王里面选，
1: 嗯，
0: 还是得退避一下后面的两位选手，
1: 是
0: 啊，对不对啊、
1: 嗯？
0: 当然了，我们接着说川渝，很多人以为呢，川渝人是就是四川人，他们是不怕辣，
1: 但是他们的火锅不是纯辣的，
0: 哎、
1: 它是麻辣的，
0: 因为它里面有这种什么花椒、啊，
1: 花椒，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花椒在四川的这个历史呢，要比辣椒悠久多了。
1: 哦、
0: 早期辣椒没有传入这个川渝的时候呢，主要吃的就是麻。
1: 哦，
0: 后面事儿就有点类似于刚才说的贵州，是后面辣椒来了，跟它结合起来，
1: 对，
0: 才变成我们现在吃的。
1: 而且这个花椒它麻麻的，会让你的舌头的那个敏感度下降，
0: 哎，
1: 吃起来就没那么辣了。
0: 哎，是的，
1: 但是
0: 就
1: 增香，
0: 给你舌头打了一针什么就麻醉剂，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不知不觉间，你好像就能吃下去大量辣椒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所以说啊，这个川渝一方面面子工程啊，再一方面呢，它的这个吃辣能力啊，还不是特别行，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不说它了。接着往下说，就是你刚才说的真正的大佬，
1: 江西嘛？
0: 啊，不，还没到他呢。
1: 啊，没到啊。
0: 湖南
1: 啊、哦，湖南，
0: 对吧？
1: 因为我之前看到有街上有一些人挑战那种很辣的辣条，哇，真的很辣，像什么缺牙齿啊，
0: 对吧？
1: 之类的。
0: 哎，连麻辣王子都是湖南的。
1: 对我来说，已经是天花板的级别了。
0: 对，而且说到我这个湖南吃辣，我觉得咱们应该最了解了。
1: 嗯、
0: 为什么？咱们以前有个同事叫李源，
1: 是的，
0: 他老家就是湖南的。
1: 对，
0: 我跟他吃过很多次火锅，
1: 太能吃辣了，
0: 中辣打底。中辣起步的，
1: 嗯
0: 啊，
1: 我感觉每次跟他一起吃火锅，我吃微辣都有点不太尊重他。
0: 对，我每次跟他吃火锅，真的都很感动，涕泪横流，真的
1: 都被辣哭了，
0: 就非常感动，对，
1: 是
0: 默默无语，两眼泪啊，辣椒把嘴都辣成辣肿了。
1: 反正你在全国就找不到一个省份能够像湖南这样的，
0: 对，
1: 省内各个地区的人民都对辣椒有近乎偏执的那种狂热的喜爱。
0: 贵州之酸辣，巴蜀之麻辣，
1: 嗯、
0: 香湖湘就是香辣了。
1: 对、
0: 啊，而且呢，就是湖南属于是它不偏科。
1: 嗯，
0: 你随便拽一个湖南人，
1: 他
0: 吃
1: 辣都是尖子班的、
0: 哎、
1: 优等生，
0: 就辣得很均匀，但
1: 辣
0: 得又很
1: 凶
0: 狠。对。而且呢，就是湖南人的这个性子啊，大家也比较熟悉，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就包括有一些影视作品里面，就我的团长我的团，
1: 还有那首歌，
0: 对，那个
1: 辣妹子辣，
0: 哎、
1: 辣妹子辣。
0: 对，包括像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里面不有个角色就是湖南人嘛？
1: 嗯，
0: 哎，中国要命王，湖南人先死绝。这湖南人的这个脾气本身就比较火爆，
1: 嗯，
0: 对不对？那就很和这个辣椒的特性呢，就有点不谋而合的这个意思。
1: 是。
0: 然后再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如果你有朋友跟我说，跟邀请你去湖南做客、
1: 嗯，
0: 然后跟你说，哎，这个菜一点都不辣，你尝一尝，不要信。
1: 我信你哥，
0: 我信你哥哥哎。啊，你个渣老头子坏得很。
1: 当然啦，如果说那个湖南排第二的话，那就不能不提一下老大了。
0: 哎，
1: 吃辣的老大。
0: 这个就是，如果说就是，刚才这三位选手都发表完了啊，
1: 嗯、
0: 这个江西站出来了，都说完了吧？我简单说两句，谁赞成谁反对，对吧？你们自己看着办啊。
1: 是，
0: 因为综合来说，就是说哪个省份最能吃辣，其实众说纷纭，
1: 嗯、
0: 大家总是讨论不休。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啊，你要是再选出三个省份的话，
1: 嗯，
0: 江西是一定要在这里面的，
1: 是，
0: 而且它还是优势特别明显的一个，
1: 对，
0: 对吧？你看刚才我们说什么，这个湖南是尖子生，就它辣的很平均、
1: 嗯，是。
0: 那江西吃辣其实就有点像什么，就是这个班里啊，成绩不一定多好。
1: 啊、
0: 但是总有那种能个别能考年级第一的那种，
1: 他就是天生就是一个学霸体质。
0: 对，因为你要考虑到什么呢？就是江西的这个地理分布，
1: 嗯，
0: 它不像其他省份啊，就很整合。
1: 嗯，
0: 江西在古代的时候呢，其实在以前就是它被分成很多块的，
1: 嗯
0: 啊，这个部分可能归这边，这个部分可能归这边，
1: 是。
0: 所以在江西内部呢，很多地方的吃这个用餐习惯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对吧？你看有一句常言就是说吃辣嘛，
1: 嗯、
0: 叫南昌不太行，萍乡要你命。
1: 哼，萍乡听说一个专治吃辣人的城市啊。
0: 对，就是你去南昌，你想吃辣呢，你吃不出来什么东西。
1: 嗯，
0: 但你要去萍乡呢，你可能这辈子去吃别的地方的辣，就不会觉得，也就这撒撒所以了。
1: 听说那里的很狂哦，他说别人都是拿辣椒下饭，萍乡那是拿饭下辣椒。
0: 哎，是的，我甚至还是在我记得早年间看的《舌尖上的中国》有一期他讲了萍乡吃辣、
1: 嗯，
0: 就这一碗都是辣椒啊，在。一大堆的辣椒里，我发现了少量的米饭。
1: 我听的都觉得我有点胃痛了。
0: 对，因为什么呢？你看我们刚才都说了，其他三个省份呢，他们吃辣呀都是拌着其他
1: 有辅助的，比如说贵州是酸辣，
0: 哎、
1: 然后川渝就是麻辣、
0: 哎、香啊，
1: 哦
0: 对对，
1: 要么就香辣。
0: 江西就是纯辣、生辣、不讲理的辣啊，就是辣啊！而且你看，它也没有什么花椒啊，
1: 嗯，
0: 也没有什么酱料，它就是吃辣。只吃辣，而且呢，江西人，你像做的菜，炒个青菜什么的，放个辣椒啊。你看，做个蒸蛋也放辣椒。
1: 嗯，
0: 你做个什么青菜汤，它也放辣，小笔辣椒，还不用大辣椒。
1: 哦、
0: 尤其是刚才说的萍乡，就是辣椒炒肉啊，这肉可能都不一定有几块、
1: 嗯，
0: 但是里面可能有好几种辣椒。
1: 就是它的配料，每天就最不能缺的就是辣椒了，
0: 对
1: 吗？
0: 哎、
1: 对，
0: 最不能缺就是辣，每天必吃、
1: 嗯、
0: 啊、
1: 嗯。
0: 但仅限于萍乡这个地方啊，其他地方吃不吃呢，就得大家自己去旅游的时候自己去探听一下。
1: 是的。
0: 对不对啊、
1: 嗯？
0: 你看，这是四大天王啊。那聊到这儿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啊，
1: 对，
0: 听一首歌，然后之后呢，再来聊聊到底谁才是你心中真正的辣王。
1: 是的，非常应景的，来自张学友的《热辣辣》。

0: 说了那么多，到底谁才是中国吃辣界的最强省份呢？
1: 哎呀，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们肯定不敢给出真实绝对的答案。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说每个省份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
0: 是
1: 对吧？你也不能说一定要是啊最辣的啊才能是最棒的，对不对？
0: 嗯。
1: 但如果说呢，咱们就把这个圈子缩小一点，就是纯粹辣的话，
0: 它就有加其他的东西去辅助它。
1: 那我觉得还是江西。
0: 是的，因为江西的辣没有任何的缓冲，就是那种最本真的、最直接的辣。
1: 哎，是的啊，它没有，就是你在他们的菜品里面，你吃不到除了辣之外的其他味道。
0: 是的，
1: 对不对？而且你看，其实有很多外地人啊，去江西旅游的时候，就是他们到那个地方，随便你去点点什么。吃一口下去都能让你辣到怀疑，
0: 因为我有看到很多吃播去挑战江西的那个什么魔鬼辣呀，
1: 哎，是的，
0: 什么什么超级无敌辣，哇，真的看他们那个脸瞬间就红了，然后嘴瞬间变成了梁朝伟的那个香肠嘴，
1: 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
0: 是，但是我觉得其实吃辣来说，不一定要比他说谁的比较辣，而是我觉得这个辣融入了这个食物之后，让它的风味更棒了。
1: 哎，对，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才是评判的最真实的标准、啊。
0: 是你包括你看，像我们广西的螺蛳粉，
1: 哎，
0: 是不是
1: 也是有辣口味？
0: 对，你看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你吃螺蛳粉怎么不加辣呀？不辣的话都没有灵魂了。
1: 哎，其实这个观点呢，我吧还真保留意见，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一个辣味过于重的话，它反而容易掩盖这个食物里的其他味道。
0: 我觉得适度就好了。能让你
1: 的接受范围，
0: 对，能让你感受到不同的辣，然后除了辣还能感受到酸爽香脆，
1: 嗯，
0: 糯，
1: 对，而且我觉得啊，你看辣味它本身就不是味觉，
0: 是
1: 它是痛觉，
0: 对呀、啊，
1: 那是不是意味着越能吃辣的人他就越能忍痛？
0: 哎呀，不一定哦，
1: 嗯，
0: 来打十针看看，你看那天春培被狗咬的时候打的那几针呢、啊？
1: 我突然想到，咱俩哪一天约李媛出来抽他两顿。
0: 李媛说：“你，我要不，你们想干嘛？
1: 看看他是不是能忍痛、啊，对不对啊？
0: 不要做这种实验啊！
1: 哎，
0: 这是错误示范。
1: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嗯！所以我说呢，无论是这个贵州的这种酸辣也好，还是说像这个四川的麻辣呀，
0: 是、
1: 啊、香辣，我觉得。”作为个人来说，最喜欢最适合你自己的，那就是你心目当中的中国辣省。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吃辣呢这一块呢，我还是希望大家没事可以改善一下伙食的时候啊，品尝一下。
0: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自己的这个脾胃啦、
1: 嗯、
0: 如果说你的身体是没有办法说接受每天或者是长时间或者是经常性的吃辣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悠着点、嗯，
1: 哎，没错啊、嗯，毕竟有些季节啊，其实不太适合食辣过多，
0: 对，
1: 对吧？容易上火。
0: 是的，
1: 哎，现在是一个食辣的季节吗？适合？
0: 我觉得适合呀。其实虽然说秋天要喝羊肉汤温补什么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火锅这个东西随时随地都可以约的，
1: 哎，
0: 包括烤肉，你要蘸那个辣酱，我觉得也很棒啊。
1: 嗯，对，
0: 你吃个螺蛳粉，要个微辣、中辣，我觉得也很不错呀。
1: 对，而且呢，其实就是吃辣，我觉得它能。这么辐射这么范围这么广啊、
0: 嗯、
1: 还真得感谢一下火锅。你看贵州它这个也是酸汤火锅、
0: 嗯、
1: 对吧，四川火锅、
0: 嗯、
1: 然后呢包括一些其他的像潮汕火锅，火锅这个载体真的挺好的。
0: 是，
1: 所以说火锅这个载体在古代的时候啊，它是就是最下等的一些百姓的一种食物，
0: 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有很完整的菜嘛，你就是各种下水呀、啊
1: 哎、你弄一
0: 边角料啊，烫一烫。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劳动人民的智慧还是很强大的，
1: 对，
0: 能让这么好吃的美味的东西。

0: 诞生。
1: 对，其实你像之前就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就是蔡澜啊，他曾经在节目里曾经说过一句啊，就是应该把火锅剔除中华美食行列，因为他就是觉得什么呢？就火锅这个东西吧，技巧性太低，因为你就是把菜洗好了，然后在火锅里涮了就能吃了嘛。
0: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汤底也很重要，还有你的蘸料很重要。
1: 对，我觉得他说的角度呢，应该是从记忆的复杂性来说。但我们啊，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就以两个字儿，是否是美味？
0: 是的，他还是很适合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的。毕竟它物美价廉嘛、
1: 哎、没错啊。所以呢聊到这儿啊，今天的这个下班前后的畅聊直播间啊也差不多了啊。
0: 是的，
1: 大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是否是一个能吃辣的人呢啊、你能吃辣是不是在你身边的小圈子里能拔得头筹呢？
0: 是的，
1: 也是欢迎大家、这个、
0: 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
1: 哎、是的，或者给我以后想听我们聊到什么话题也可以给我们发私信。
0: 是的、
1: 啊、
0: 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希望大家吃嘛嘛香，茁壮成长、
1: 哎、愿大家吃香啊，
0: 喝辣，拜拜、哎、
1: 下期见。

0: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

0: 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玛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

0: 向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
6: 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7: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0: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9: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8: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11: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2: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3: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4: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

0: 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4: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2: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7: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

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林海波主持；贵港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林海波主持并讲话；林海波调研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贵港市与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潘展东会见翁长根并见证签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今天市委书记林海波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回信、贺信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工作突出位置，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师资源调配机制，以及教师培养、激励和待遇保障机制，完善教师发展培养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快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抓好三农各项重点工作，要用好强农惠农政策，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扎实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聚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增进农民群众福祉。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紧盯船舶修造和水上安全、消防安全、工贸和危化品等重点行业在全市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切实消除安全风险隐患，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产业提质、企业培育、数实融合、精准发力，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要聚力产业集群培育，促进产业集聚提质，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链主企业，串联上下游配套，打通产业链堵点，抓实规上企业培育，持续壮大工业市场主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

0: 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学习借鉴漳州110在当好人民的保护神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坚守为民初心，立足贵港实际，夯实基层警务，健全快速响应机制，抓实平安建设工作，用心守护群众安宁，持续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港。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深化市校合作，精准引育人才，提升教学科研水平，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以科教创新赋能贵港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党政同责、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聚焦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抓实整改，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打赢鲤鱼江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推进“十五五”空气质量改善行动，狠抓涉重金属污染源和畜禽养殖问题整治，全力攻坚打赢秋冬季节收官之战。要压实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统筹发展与保护，把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以高水平保护护航，向海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责任担当，采取有力举措，抓紧抓实整改当前巡查发现问题。市领导要切实履行好一岗双责，指导好分管领域整改，督促问题真改实改。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牵头领办整改重难点问题，对标对表督促有关部门抓实整改。市直相关部门要履行行业主管部门职责，督促抓好面上问题整改，查找工作漏洞，补齐制度短板。要抓紧谋划新一轮市县党委巡查工作，推动政治监督更加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以巡查高质量发展为贵港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强化思想引领，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抓好问题整改消耗，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要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全面盘点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确保回头看工作不走过场、不打折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9月23日，贵港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专题协商座谈会在市区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的重要论述，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对我市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建议。市委书记李海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了全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民革贵港市委会主委陈永梅、民盟贵港市委会主委林梅、民建贵港市委会主委刘文定、民进贵港市委会主委吕桂聪、农工党贵港市委会副主委陶庆庆、致工党贵港市委会主委甘德富、市工商联副主席提名人选陈庆勇、无党派人士代表吴建华依次发言，围绕产业升级、企业纾困、营商环境、政企协同、物流信息平台建设等提出意见建议。李海波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并逐一进行回应，要求只把协商成果

0: 就职把协商成果，李海波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力以赴抓党建、强产业、兴港口、建园区、上项目、大招商、优服务、增福祉、防风险、守底线，实现经济平稳增长，打赢台风美沙克、抗洪抢险和灾后重建攻坚应战。
1: 胜利召开市第七次党代会，推动新时代贵港现代化取得新时效。李海波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自觉拥护新一届中共贵港市委班子，持续提升政党协商效能，学习宣传贯彻好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始终与市委保持同频共振、同向而行。要进一步聚焦中心大局，紧扣市委提出的"123.46"工作思路，找准参政履职切入点、结合点。 着力点，对号入座，各展所长，广泛宣传解读党委、政府、会企政策，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畅通政企沟通渠道，精准对接企业、急难筹盼，用心做好协调服务，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持之以恒，抓好自身建设，提升参政议政能力水平，锻造高素质党外代表人士队伍，以过硬本领、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0: 李海波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工作，为大家履职尽责、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始终与市委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积极为贵港向海高质量发展议政建言、履职作为，为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
2: 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市领导李建军、黄英梅、刘启，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斯帆报道。9月23日，市委书记林海波到港北区、港南区调研，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工作。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整体搬迁项目现场。 林海波实地查看项目施工进度、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林海波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施工现场安全管控，规范施工流程，严控施工风险，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科学调配建设力量，优化施工组织，细化节点计划，在严守安全底线。 严把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在台林科技广西有限公司，林海波深入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沟通交流，详细了解设施设备运行、企业安全管理等情况。林海波指出，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管理制度，规范作业流程，加强各类安全设施保养。 前置应急物资装备，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员工安全生产培训，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聚焦生产设备运行、用火用电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危险源管控，加强安全生产业务指导，切实提升企业的安全生产质量。在贵港园博园，林海波边走边看，重点查看景区娱乐设施。 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管理、定期检验、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林海波指出，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公园景区人员流量将大幅增加，安全生产防范压力增大。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加强日常运营管理，定期检修设备，细化落实现场巡查、秩序管控等措施，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 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聚焦娱乐。

0: 设施、特种设备、消防设施、人员密集区域等关键点位，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科学调控人流密度，完善节日应急值守和疏散预案，努力为广大群众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游乐环境。在港南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林海波详细了解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日常运行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矛盾纠纷等工作开展情况。林海波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大力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突出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持续完善综治中心服务功能，拓展服务领域，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要抓实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闭环管理等关键环节，依法依规，用心用情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努力把问题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要强化风险研判，不断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社会治安风险防控能力，建强基层治理队伍，做实做细，网格化服务管理，推动科技赋能，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李建军、黄创优、苏干秋参加调研。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熊耀章报道。9月23日，市人民政府与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会见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翁长根并见证签约。潘展东对翁长根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介绍了贵港经济社会发展及产业布局情况。他表示，当前贵港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机遇，按照市第七次党代会提出的12346工作思路，大力发展向海经济，优化构建十加 N 现代化工业体系，推动港产成员融合发展，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实力雄厚，在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城市综合开发运营等领域经验丰富，希望双方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加强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翁长根简要介绍了集团业务布局和重点投资方向。他表示，贵港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发展与集团业务高度契合，合作前景广阔，希望在智慧物流、零碳园区、城市更新、城市公共机构节能改造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助力贵港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启、市政府秘书长梁超庆、中国铁建昆仑投资集团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曹立波、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副总经理李亮等参加会见和签约仪式。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熊耀章报道。9月23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主持召开市六届人民政府第12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有关事项。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疑惑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之又严、实之又实、细之又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重点场所、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监管执法，深化打非治违，实施人防、物防、技防工程，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要抓好中秋国庆安全防范工作，突出抓好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安全管理，加强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严格值班值守，应急处突，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逐级拧紧责任链条，加强督导指导，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切实增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以更高站位、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加强大气监测，科学应对污染天气过程，抓好沿江工业污染、城镇生活污水、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加强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全力以赴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动真碰硬，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加强工作衔接、协同配合，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会议审议通过了贵港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市本级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9月23日晚，全区中秋国庆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后，我市接着召开会议部署相关工作。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启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从严从实抓好道路交通、文旅活动安全管控，聚焦矿山、危化、工贸、建筑施工、燃气、有限空间作业、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和环节，全覆盖排查整治隐患，扎实做好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全市社会大局稳定。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刘启斐报道。9月22日，自治区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宣讲活动先后在港北区西江街道和市会议中心多媒体厅举行。自治区00后话百年宣讲团成员、广西民族大学学生蒙新美、港南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甘国立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主题，联系工作和生活实际，用轻言轻语、网言网语，把党的创新理论、党史故事讲给大家听，让理论宣讲更加鲜活、更有共鸣。与会人员认真聆听、专心记录，大家纷纷表示，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有身边温度，将进一步增强立足岗位、服务大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港北区西江街道新华社区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团支部书记刘小梅：
2: 听了今天的宣讲，我深受鼓舞。强国复兴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每一件入户的走访、每一件群众的小事里。作为社区干部，我要将本次的宣讲精神化作服务居民的实际行动，在我基层岗位上当好一个螺丝钉，用真心换民心，为强国复兴贡献社区力量。
0: 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专业硕士研究生蒙新美：
3: 通过古今对话，希望和大家一起读懂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作为一名青年理论宣讲员，在未来我也将会继续用轻言轻语、网言网语讲好我们党的创新理论，讲好中国故事。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陈秀月，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4: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2: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闭幕，任命张东云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其代理主任职务；决定任命焦雅辉为自治区副主席，表决通过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陈刚主持并讲话。
3: 陈刚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新闻宣传工作总结座谈会，强调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携手助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韦涛出席并讲话。
2: 陈刚、韦涛会见南方电网公司前朝阳季明斌，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签署15/5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3: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9分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贺信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系统谋划推进我区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三农工作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准确把握当前我区农业农村工作形势和特点，坚持5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多措并举促进粮食稳产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县域经济和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让全区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围绕面向东盟人工智能合作、向海经济发展、打造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等，支持全区广大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积极营造有利于技能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努力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0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房灵敏辞去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任命张东云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表决通过了关于张东云代理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决定，决定任命焦雅辉为自治区副主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关于修改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批准了桂林市桂林米粉产业发展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黄姚古镇保护条例的决定，龙陵各族自治县森林资源保护条例、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特色畜牧产业发展条例、巴马瑶族自治县巴马香猪产业发展条例。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其他人事任免事项。在完成会议各项议程后，陈刚强调，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成功举办为契机，发挥好人大在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等方面的职能作用，围绕向海经济发展、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等推进立法研究、跟踪监督，主动服务全区高水平开放发展。要牢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殷殷嘱托，切实扛起生态保护政治责任，把助力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当前人大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用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强化立法供给，增强监督实效，发挥代表作用，助力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提档升级总体战。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后半篇文章，坚持在理论学习上再发力，在推进整改整治上再攻坚，在健全长效机制上再突破，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紧扣中心依法履职，做实做细监督工作，扎实开展专题调研、执法检查，推动自治区党委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助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和全区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
2: 下面播送焦雅辉同志简历。焦雅辉，女，汉族，1973年1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
3: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一、任命周武红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文军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松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陆景宇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免去李朝辉的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二、决定任命吕永江为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吴志伟为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厅长，李建华，女，为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决定免去钟德志的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职务，唐彪文的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职务，张文军的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厅长职务。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9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在南宁主持召开平陆运河

0: 俄通航和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新闻宣传工作总结座谈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座谈会上，人民日报社广西分社、新华社广西分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西总台、光明日报社广西记者站、经济日报社广西记者站、中国日报社广西记者站、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发言，介绍了宣传报道、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有关情况，并就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听取有关发言后，程刚、韦涛充分肯定了中央媒体在这两项重大活动宣传报道中取得的显著成效，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广大新闻媒体记者表示诚挚感谢。陈刚指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第23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得益于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离不开社会各界和包括中央驻贵新闻媒体在内的广大媒体人的大力支持。大家用镜头、笔头和各种新媒体表述方式，以小切口叙述大故事，生动展现了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的重大意义，展现了第23届东博会峰会的举办盛况，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广西的生动实践。陈刚强调，当前广西正处在成型启示的关键阶段，经过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领悟，广西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夯实，经过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广西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未来进一步绽放出光明前景，经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淬炼，广大党员干部的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树牢，经过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和东博会峰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广西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经过抗击各类风险挑战，广西人民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精气神进一步迸发，经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广西高质量发展动能进一步增强，广西正发生深刻的思想之变、格局之变、思路之变、作风之变，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显。希望中央驻贵新闻媒体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懂广西、爱广西、兴广西，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更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西实践不断取得新成效，携手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韦涛指出，希望各家媒体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发展，持续加大宣传力度，聚焦平陆运河、向海经济、人工智能、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文旅经济等重点领域，深度挖掘报道发展新成就、新亮点，让更多人了解广西、走进广西、爱上广西。加强媒体合作，发挥自身平台资源优势，联合策划重点选题，创新融媒体传播手段，丰富内容呈现形式，联合推出更多感染力强、传播度高的精品内容，依托广西开放平台，深化与东盟媒体交流合作，用好人工智能新技术手段，共同讲好中国故事与广西故事，以智联通促进心相通，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媒体力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廖志伟等参加座谈会。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钱朝阳、总经理季明斌一行，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签署155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南方电网公司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广西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介绍了平陆运河通航和广西能源电力发展情况。陈刚表示，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希望双方以签署

0: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加强在重点项目投资建设、新能源开发消纳、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携手推动面向东盟的电力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钱朝阳、季明斌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表示祝贺，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南方电网公司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公司服务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钱朝阳表示，南方电网公司将发挥自身优势，紧密对接广西发展需求，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新型电网建设，大力推动六张网协同、以电降碳和互联互通，全力支撑广西先进制造业发展，共同拓展东盟市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1: 广西台消息，广西运动员蓝星宇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勇夺体操男子团体冠军，取得广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9月23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贺电说，新闻我区运动员蓝星宇在第20届亚洲运动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与队友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勇夺体操男子团体冠军，取得广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全区上下倍感振奋，倍感自豪。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仅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及获奖运动员和教练员表示热烈祝贺，向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育代表团对广西体育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诚挚感谢，衷心祝愿中国体育健儿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乘势而上，再创佳绩，希望参加本届亚运会的广西运动员、教练员不忘使命，全力以赴，为祖国和人民争取更大的荣誉。
2: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广西行动。
0: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广西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保持对黑恶犯罪零容忍，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一体推进打防管治，让人民群众吃定心丸、睡安稳觉。今天起，本台开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广西行动专栏，聚焦一线战果、典型案例、基层治理、群众心声等内容，展现广西亮剑攻坚的担当作为，讲好平安广西故事，弘扬法治正气，以扫黑除恶扎实成效，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广西台消息，9月22号，记者从广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调度会上了解到，我区紧盯涉网新型黑恶违法犯罪与传统黑恶犯罪，扎实推进线索核查、案件攻坚、打散破网、打财断血、行业整治各项任务。截至目前，全区公安机关累计打掉涉黑恶犯罪团伙95个，其中新型黑恶犯罪团伙37个，传统黑恶犯罪团伙5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595名，破获案件477起。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迅速掀起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大攻势。广西一方面持续深挖传统领域黑恶犯罪，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净化基层治理生态；另一方面主动应对新型犯罪，重点打击依托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等涉黑涉恶犯罪及关联犯罪，精准打击各类隐性变异黑恶势力，做到露头就打，除恶务尽，坚持打散破网与案件查办同步推进，广西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破除权力庇护链条，深挖公安机关移送的散网问题线索，严查背后的风腐责问题。今年以来，共立案124件，留置11人，处分53人，移送司法机关9人，始终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畅通举报平台、来信来访、电话举报等多元线索渠道，用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以及山歌普法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不断提升群众的知晓率、参与度。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

0: 节目。新疆之上，老桥新生，遥火绵延。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推进建设，要打通江海通航的水运大通道。城市地标紫裁大桥迎来拆建重生。一座紫裁大桥镌刻着冯子材等民族英雄保家卫国的峥嵘过往，也刻下了普通人的奉献与取舍。英雄风骨与凡人坚守，跨越时空，同频共振。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四篇《老桥新生》，采制广西台记者乔丽丽、梁军、吴宪、甘志瑞。
1: 揉泥、拉坯、塑形，广西钦州泥心陶艺有限公司的传习馆里，不少游客围坐在拉坯机旁，双手沾满紫红色的陶泥，沉浸式体验这门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游客秦丽萍小心翼翼地稳住旋转的泥坯，一个杯子的模样慢慢成型。
2: 没想到自己能做出一个杯子来，虽然没有师傅教得好，但是还是特别有成就感的。
1: 传习馆的木桌上摆满了游客们刚刚做好的泥心陶坯，茶杯、碗盏、花瓶歪歪扭扭，却各有各的模样。广西钦州泥心陶艺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龙少荣站在一旁，笑意盈盈地看着大伙儿玩得入迷。他说：“这里是很多人第一次触摸泥心陶的打卡点。
3: 这馆呢，就是我们非遗的传承基地啊，让游客啊，或也是老百姓啊，来体验泥心陶最初的一个制作工艺、拉坯工艺。我们作为非遗的保护单位呢，要宣传和保护泥心陶的技艺的发展，就形成了这个传习馆。
1: 传习馆里人来人往，龙少荣早已习惯。比起这些年他经历的事，眼前的忙碌不过是寻常。他穿过传习馆的院落，指着院门口一座橙红色的大桥说：“在这座桥重建以前，他这里更热闹。”这座钦州人熟悉的城市地标，不只是一道好看的风景线，更是串起龙少荣个人取舍、城市英雄记忆与平陆运河时代浪潮的关键纽带。大桥熠熠生辉的背后，藏着龙少荣两次让地的故事。
3: 第一次建旧的四桥，拆了我一半，很大的哦，把拆了一半。
1: 龙少荣口中的四桥就是钦州紫裁大桥。2010年为修建紫裁大桥，龙少荣的厂区被划出去近一半面积。2022年平陆运河开工，原有紫裁大桥通航净高达不到运河通航标准，必须拆旧建新。新建宝通桥的施工线路再次横穿这片厂区，原本就缩水的场地一缩再缩。
3: 第二次建了，要把原来的一半要拆掉一半，两只修桥都拆。
1: 厂区一次次缩减，对企业来说是不小的损失。一边是自己倾注半生心血的陶艺事业，一边是关乎千秋万代的国家重大工程。龙少荣没有犹豫，他的这份豁达与紫裁大桥刻在骨子里的英雄精神同频共振。
3: 那肯定很大影响。不过呢，我们说这个世纪工程嘛，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啊，也要支持，是我们祖祖辈辈的大事。
1: 龙少荣牺牲小家成全大家的故事和桥体镌刻的英雄风骨相呼应。走上紫裁大桥，人文细节随处可见，四根花岗岩英雄柱巍然伫立，浮雕定格冯子材镇南关大捷手握宝剑的飒爽英姿，桥栏巧妙嵌入泥心陶经典回纹，钢铁硬桥揉进了陶土独有的温润烟火气。钦州市民陈蓉蓉：
4: 因为小朋友看到那么漂亮，然后一询问起来说我们钦州有一个英雄冯子材，这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也会带他去冯子材的故居那里去看的，也去了解这一方面，对我们的城市的文化跟那个小朋友的那种认知是有提高的，有好处的。
1: 钦州市博物馆馆长林卫峰介绍，紫裁大桥致敬临危受命、大败法军的冯子材，不远处的永福大桥则铭记保家卫国的刘永福，再加上纪念文豪冯敏昌的大桥，这几座大桥把钦州独有的精神底色牢牢接住。林卫峰：
5: 两个民族英雄加上一个大文豪冯敏昌，武将守边关，文人志士传播教义，这三座大桥承载的是钦州文化的传承。
1: 平陆运河建设需要拆除老桥，但历史记忆没有被抹掉。建设团队复刻老桥造型、桥名、英雄浮雕，按比例放。

0: 大重建，让英雄文脉在新桥上继续传承。林卫峰：
1: 一脉相承的历史，就是对他一直沿用才尊重历史，沿用历史的一些痕迹。
0: 大桥与陶艺关联起普通人的家国大义，历经两次让地，龙少荣没有困于损失，反而把运河大桥的故事揉进倪兴陶的创作里。他拿起一款平陆运河主题文创杯向我们介绍起来。
2: 我们做了一款那个平陆运河的一个主题的哦，这就是出海口的一个景色啊，刻有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啊、哦，这个就是龙门大桥啊，还有这些场景都在里面，让游客老百姓还知道我们钦州有好的倪兴陶，也有运河重建通过。
0: 龙少荣坚信传承不

0: 每时每刻都在做这些生产的道理哦。那么呢，还有一些规划我们也在做，现在做些文旅的项目啊，还有研学的项目啊，都在做，没有让这工艺失传，那就是达到我们目标。
1: 拆建重生的紫材大桥，把历史记在骨子里，把便利还给老百姓。每当夜幕降临，桥体灯光点亮江面，璀璨的桥身与两岸灯火连成一片。江水之上是这座城市的现在，也是它的过去与未来。而这一切对于龙少荣而言，还意味着一条更远的路。
0: 通江达海了，面对那个东南亚以后，它有销量，那对于我们的发展来说是最好。而且呢，也让东南亚的人民会了解到我们非遗的那个技艺啊。也是我们整个产销一条龙的一个销售方向。
1: 船系馆里又一位游客完成了自己的陶艺作品，他小心翼翼地捧起那只还带着湿气的陶杯，仔细端详。隔着龙少荣的泥心陶小院，先辈大义刻在桥身，当代担当藏进陶土，一个在江上，一个在手中。
2: 记者手记。
1: 平陆运河不仅是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更是镌刻沿线人民人文底蕴的文化地标。行走运河两岸，一座座桥梁飞架南北，一桥一风骨，一桥一传承，把家国情怀、非遗匠心、城市根脉尽数融入，让大国重器满溢人文温度。紫材大桥以民族英雄冯紫材为名，两度迭代新生，建设者精心复刻英雄浮雕，融入泥心陶传统纹饰，将爱国风骨与非遗美学相融，是镌刻家国情怀的精神地标。永福大桥致敬民族英雄刘永福，以民族脊梁为设计内核，简约大气的桥身彰显忠勇气节，让英雄精神跨江而立，代代相传。沙井清江大桥融合岭南文化与航运图腾，门形桥体象征开放包容，既是运河出海门户，更是这里开拓进取的精神象征。生态人文廊桥兼顾生态保护与人文关怀，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通道，彰显工程建设中的民生温度与可持续理念。江河不息，文脉永续，平陆运河超越交通枢纽的意义，成为串联起这片土地过往、当下与未来的文化纽带。以工程载文脉，以匠心传薪火，这便是平陆运河跨越山海、直抵人心的核心魅力。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罗岩、韩杰，主播茉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

0: 去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个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0: 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入海。这首歌在毛不易2020年推出的时候就成为了我手机的铃声，足以看出我对这首歌的喜爱。很多的经历，往往你身在其中的时候是体会不到它的快乐的。读幼儿园时说，我什么时候才长大呀？我想上小学。上了小学，有了作业，就又想回到幼儿园了。到了初中，经过小学的学校时说，让我留级吧，我想回去读。而到了高中，曾经讨厌的初中都变得如此的可爱亲切。终于去到了大学，倒是想着快点出来工作赚钱了。可是真正到了社会，感受到了种种现实和压力，又开始怀念自己的读书生涯了，那是不用为了生计打拼的青春时光呀。在自己很年轻的时候呢，想快点成熟，等到真正的成熟了，熟透的那种，就希望自己再年轻一点，再嫩一点，该有多好。人就是这样，上班想休息，休息太久又有点想念上班的状态。生活也是这样，总有些纠结的小情绪在日常中上演。我喜欢在这样的一个小天地里选一些歌，和你聊聊我的日常，愿这日常里也有你的影子。我们每天都在为工作忙碌，为生活奔波，其他的时间又被手机的各种讯息短视频占据了。有时候就是一首歌的时间把我们拉回到了某个时间点，有那么几分钟是真正的属于自己的。接下来听歌，毛不易，入海，祝你安好。
2: 海有说不完的话，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林海波主持；贵港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林海波主持并讲话。林海波调研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贵港市与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潘展东会见翁长根并见证签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今天市委书记林海波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回信、贺信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工作突出位置，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师资源调配机制，以及教师培养、激励和待遇保障机制，完善教师发展培养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快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抓好三农各项重点工作，要用好强农惠农政策，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扎实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聚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增进农民群众福祉。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紧盯船舶修造和水上安全、消防安全、工贸和危化品等重点行业，在全市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切实消除安全风险隐患，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产业提质、企业培育、数实融合、精准发力，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要聚力产业集群培育，促进产业集聚提质，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链主企业，串联上下游配套，打通产业链堵点，抓实规上企业培育，持续壮大工业市场主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学习借鉴漳州110在当好人民的保护神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坚守为民初心，立足贵港实际，夯实基层警务，健全快速响应机制，抓实平安建设工作，用心守护群众安宁，持续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港。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深化市校合作，精准引育人才，提升教学科研水平，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以科教创新赋能贵港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党政同责、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聚焦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抓实整改，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打赢鲤鱼江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推进“十五五”空气质量改善行动， 狠抓涉重金属污染源和畜禽养殖问题整治，全力攻坚打赢秋冬季节收官之战，要压实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统筹发展与保护，把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以高水平保护护航，向海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责任担当，采取有力举措，抓紧抓实整改当前巡查发现问题。市领导要切实履行好一岗双责，指导好分管领域整改，督促问题真改实改。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牵头领办整改重难点问题，对标对表督促有关部门抓实整改。市直相关部门要履行行业主管部门职责，督促抓好面上问题整改，查找工作漏洞，补齐制度短板。要抓紧谋划新一轮市县党委巡查工作，推动政治监督更加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以巡查高质量发展为贵港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强化思想引领，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抓好问题整改消耗，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要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全面盘点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确保回头看工作不走过场、不打折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9月23日，贵港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专题协商座谈会在市区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的重要论述，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对我市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建议。市委书记李海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了全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民革贵港市委会主委岑永梅、民盟贵港市委会主委林梅、民建贵港市委会主委刘文定、民进贵港市委会主委吕桂聪、农工党贵港市委会副主委陶庆静、致工党贵港市委会主委甘德富、市工商联副主席提名人选陈庆勇、无党派人士代表吴建华依次发言，围绕产业升级、企业纾困、营商环境、政企协同、物流信息平台建设等提出意见建议。李海波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并逐一进行回应，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主动对接，充分吸纳，切实把协商成果转化为推动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李海波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力以赴抓党建、强产业、兴港口、建园区、上项目、大招商、优服务、增福祉、防风险、守底线，实现经济平稳增长，打赢台风美沙克、抗洪抢险和灾后重建攻坚应战，胜利召开是第七次党代会，推动新时代贵港现代化取得新时效。李海波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自觉拥护新一届中共贵港市委班子，持续提升政党协商效能，学习宣传贯彻好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始终与市委保持同频共振、同向而行。要进一步聚焦中心大局，紧扣市委提出的12346工作思路，找准参政履职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对号入座，各展所长，广泛宣传解读党委、政府惠企政策，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畅通政企沟通渠道，精准对接企业急难筹盼，用心做好协调服务，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持之以恒抓好自身建设，提升参政议政能力水平，锻造高素质党外代表人士队伍，以过硬本领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李海波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工作，为大家履职尽责、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始终与市委同心同德，同向同行。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

积极为贵港向海高质量发展议政建言履职作为，为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市领导李建军、黄英梅、刘启，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斯帆报道。 9月23日，市委书记林海波到港北区港南区调研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在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整体搬迁项目现场，林海波实地查看项目施工进度、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林海波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施工现场安全管控，规范施工流程，严控施工风险，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科学调配建设力量，优化施工组织。 细化节点计划，在严守安全底线、严把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在台铃科技广西有限公司，林海波深入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沟通交流，详细了解设施设备运行、企业安全管理等情况。林海波指出，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规范作业流程，加强各类安全设施保养，前置应急物资装备，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员工安全生产培训，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聚焦生产设备运行、用火用电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危险源管控，加强安全生产业务指导，切实提升企业的安全生产质量。在贵港园博园，林海波边走边看。 重点查看景区娱乐设施、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管理、定期检验、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林海波指出，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公园景区人员流量将大幅增加，安全生产防范压力增大。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加强日常运营管理，定期检修设备，细化落实现场巡查、秩序管控等措施，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教育培训。 和应急演练，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聚焦娱乐设施、特种设备、消防设施、人员密集区域等关键点位，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科学调控人流密度，完善节日应急值守和疏散预案，努力为广大群众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游乐环境。在港南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 林海波详细了解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日常运行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矛盾纠纷等工作开展情况。林海波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大力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突出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持续完善综治中心服务功能，拓展服务领域，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要抓实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闭环管理等关键环节，依法依规、用心用情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努力把问题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要强化风险研判，不断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社会治安风险防控能力，建强基层治理队伍，做实做细、网格化服务管理，推动科技赋能。 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李建军、黄创优、苏干秋参加调研。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熊耀章报道。9月23日，市人民政府与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会见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翁长根，并见证签约。 潘展东对翁长根疫情的到来表示欢迎，介绍了贵港经济社会发展及产业布局情况。他表示，当前贵港正。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强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机遇，按照市第七次党代会提出的"1234六"工作思路，大力发展向海经济，优化构建十加N现代化工业体系，推动港产成员融合发展，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实力雄厚，在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综合开发运营等领域经验丰富，希望双方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加强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翁长根简要介绍了集团业务布局和重点投资方向。他表示，贵港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发展与集团业务高度契合，合作前景广阔。 希望在智慧物流、零碳园区、城市更新、城市公共机构节能改造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助力贵港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启、市政府秘书长梁超庆、中国铁建昆仑投资集团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曹立波、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副总经理李亮等参加会见和签约仪式。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熊耀章报道。 9月23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主持召开市6届人民政府第12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有关事项。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疑惑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之又严，实之又实，细之又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重点场所、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监管执法，深化打非治违，实施人防、物防、技防工程，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要抓好中秋国庆安全防范工作，突出抓好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安全管理，加强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严格值班值守，应急处突，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 逐级拧紧责任链条，加强督导指导，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增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以更高站位、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 加强大气监测、科学应对污染天气过程，抓好沿江工业污染、城镇生活污水、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加强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全力以赴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动真碰硬，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加强工作衔接。 协同配合，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会议审议通过了贵港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市本级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9月23日晚，全区中秋国庆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后，我市接着召开会议，部署相关工作。 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启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从严从实抓好道路交通、文旅活动安全管控，聚焦矿山、危化、工贸、建筑施工、燃气、有限空间作业、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和环节，全覆盖排查整治隐患，扎实做好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全市社会大局稳定。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马大珍、刘琦斐报道。9月22日， 自治区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宣讲活动先后在港北区西江街道和市会议中心多。

0: 播媒体厅举行。自治区零零后话百年宣讲团成员、广西民族大学学生蒙新美，港南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甘国立，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主题，联系工作和生活实际，用轻言轻语、网言网语，把党的创新理论、党史故事讲给大家听，让理论宣讲更加鲜活，更有共鸣。与会人员认真聆听，专心记录，大家纷纷表示，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有身边温度，将进一步增强立足岗位、服务大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港北区西江街道新华社区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团支部书记刘小梅：
1: 听了今天的宣讲，我深受鼓舞。强国复兴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每一件入户的走访、每一件群众的小事里。作为社区干部，我要将本次的宣讲精神化作服务居民的实际行动，在我基层岗位上当好一个螺丝钉，用真心换民心，为强国复兴贡献社区力量。
0: 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专业硕士研究生蒙新美：
2: 通过古今对话，希望和大家一起读懂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作为一名青年理论宣讲员，在未来我也将会继续用轻言轻语、网言网语讲好我们党的创新理论，讲好中国故事。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陈秀月，责任编辑韦小诗，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听见温暖，看见力量，见温暖，看见力量。杨洋说，杨洋说。
5: 天津有个外卖小哥，他的电动车跟别人的不太一样，前面是外卖箱，后面还挂着一个急救箱，里面装的是一套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外卖员天天抢单赶路，为啥要给自己配个急救箱？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34岁的王博文是天津一名外卖骑手，2019年入行，跑了整整7年。他把车后座的储物箱改成了急救箱，成了街头少见的双箱骑手。说实话，他这行是拿秒算钱的，3公里以内26分钟必须送到，超时扣服务分。电梯等多久，红灯亮几秒，他脑子里全有数。他说，这行干上2年，个个都得成活地图。可就是这么一个把时间扣到秒的人，跑着跑着遇上事儿，却舍得停下来。2022年，他送单路上看到一辆三轮车侧翻，一名女士被困车里，车底还在漏油。他冲上去和周围的群众一起把人救了出来，一直等到救护车来了才走。后来领到了见义勇为证书，他还觉得是举手之劳。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2023年9月，那天他在街头遇到一个小伙突发心脏骤停，他试着给人家做心肺复苏。也正是那一次，他自己想明白了，救人不能只靠勇气，更要有专业知识。于是他跑去参加红十字救护员培训，16个课时，实操考试拿了99分。从那以后，救人对他来说就像跑单一样，成了习惯。一次、两次、三次，一次次停车，一次次伸手，他的故事也被越来越多人记住。街道党工委看在眼里，积极吸纳他向党组织靠拢。2025年11月，他正式成为街道新就业群体党支部的一名党员。入党第二天，就遇到一名聋哑同事遭遇车祸，他打120，陪着等救护车，送单高峰过了，还跑去医院拍片缴费，对接交警，跑前跑后。事后平台发了5000元奖金，他先转了1000给受伤的同事，剩下的钱加上自己贴的钱，全买了那台 AED。 他自己说，没入党之前就觉得党员是个身份，入党之后觉得党员遇见事儿了，就是舍得停下来，舍得踩刹车，得弯下腰去。七年，九次救人，他还牵头成立了一支骑手志愿服务队，带着越来越多的骑手留意身边小事。可说到底，他就是千千万万外卖骑手里的普通一个。但就是这份普通，让他把跑单是工作，救人是本分这句话过成了自己的日子。让城市转起来的不只是送达的每一餐，还有送餐路上愿意停下来的每一次。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9: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卢灵基，是贵港市医疗保障局的副局长。建设30年来，咱们贵港的医疗保障体系越来越完善。今天我和大家聊聊医保大家庭里的新成员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它将给失能家庭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在工作中，我接触过不少这样的家庭，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失能带来的是沉重的照护压力和难以承受的经济重担。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这样的困境正越来越多。据测算，到2035年左右，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解决失能人员的长期护理保障需求迫在眉睫。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咱们贵港长期护理保险正式落地了。2025年底，贵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正式印发《贵港市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我市长护险自2026年

0: 企先行覆盖就业人员，后续将按国家和自治区规定，逐步将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保障范围。目前享受贵港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人员范围为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今年七月，我局联合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印发了启动就业人员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自八月一日起，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自九月起，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即可申请失能等级评估，评估通过后，按规定享受长期护理保险服务待遇。长护险的落地将带来以下几方面好处：首先是大幅度减轻了失能家庭的经济负担，专业护理费用高昂，长期照护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现在，在长期护理保险可以直接支付居家、社区和机构的护理服务费用，报销大部分的护理成本，为家庭纾困。例如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的参保重度失能人员，按失能等级每人每月有1200元到1300元不等的报销限额，报销比例在70%至75%不等。其次是有效缓解了家人的精神压力，有了长期护理保险的支撑，加上专业护理人员的介入，减少了家人因缺乏专业护理知识而产生的焦虑，让他们不再独自承担照护重担，以往那种身心俱疲负重前行的状态将会改变，真正实现一人失能全家不失衡。可以说，长期护理保险在贵港的落地不仅是一项新制度的建立，更是建设30年来医保制度不断完善、民生保障持续升级的生动体现。如今，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加长护险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正在形成，这张越织越密的医疗保障网正在为每一位贵港人的健康幸福保驾护航。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月亮》。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是孟庭苇出道之后的第三张个人专辑，1991年9月份发行，是孟庭苇歌唱生涯的转折点。因为凭借这张专辑，孟庭苇是得到了月亮公主的雅号。这张专辑在亚洲地区销售总数字超过了500万张，创下当时台湾歌手专辑销量之最。1992年，陈慧娴发行专辑《归来吧》。在这张专辑当中，陈慧娴翻唱了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粤语版的歌名叫《月亮》。其实粤语版不输国语版，深情的唱法再加上陈慧娴式的中音，配上重音乐，主要表现的是成熟女人的魅力。而国语版本孟庭苇的《月亮》表达的是少女的情怀，温柔型，词曲节奏感少一点连贯性，中间还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但是呢，相对粤语版，国语版的传唱度要高一些，可能因为推出的时间早一点，少男少女们更容易接受少女情怀的月亮。我们来听陈慧娴有天后霸气风采的《月亮》。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一直走一直走。有一个组合不是特别的大众，也没有那么热情洋溢，却见证了一代人的青春。他们就是平平凡凡唱着温暖的歌的锦绣二重唱。一直以来都很喜欢锦绣二重唱的歌，因为在他们的歌里既能够听得到真实的遗憾，也听得到诚恳与认真。他们就像是每一个你我投射在世上的影子，你甚至在他们的身上能够看到自己因为某种特长而发出闪耀光芒的骄傲，也能够看到自己遇到短板时笨鸟先飞的奋力拼搏。一直走一直走这一首歌由游鸿明作曲，姚若龙填词。姚若龙的词温暖细腻，很适合朗读。成长像徒步旅行，靠自己，太懒惰也就哪都不能去。不同经历让生命变得丰富有趣。我喜欢享受旅途的开阔，也享受途中闪过的寂寞。故事被用心感受，就变成收获。这些词儿就像是一碗浓度和温度都刚刚好的鸡汤，搭配着游鸿明浪漫的旋律，由锦绣二重唱从容淡然地唱出来，听着是那么的舒适，感觉一切都刚刚好。接下来听歌，锦绣二重唱，一直走，一直走。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个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今日去到了2026年的9月25号，是礼拜五，农历去到了8月15。中秋节这个时候问声早晨的有我们贵港电台的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先，预计今日白日的天气是多云到晴，最高温度35度，东南风是2到3级。今日白日的天气多云到晴，26

到35度，东南风是2到3级。稍后在6点30分的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一起关注。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

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0: 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 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 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1: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一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9秒。
11: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 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2: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

0: 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1: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2: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2: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4: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5: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

0: 的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2: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硬，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3: 我叫董坤月。
4: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3: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2: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闭幕，任命张东云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其代理主任职务；决定任命焦雅辉为自治区副主席，表决通过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陈刚主持并讲话。
3: 陈刚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和第二十三届东博会峰会新闻宣传工作总结座谈会，强调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携手助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韦涛出席并讲话。
2: 陈刚、韦涛会见南方电网公司前朝阳季明斌，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签署“十五五”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九月二十四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贺信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九月二十一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系统谋划推进我区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三农工作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准确把握当前我区农业农村工作形势和特点，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多措并举促进粮食稳产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县域经济和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让全区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围绕面向东盟人工智能合作、向海经济发展、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等，支持全区广大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积极营造有利于技能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努力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九月二十四号，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五十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房灵敏辞去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任命张东云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表决通过了关于张东云代理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决定，决定任命焦雅辉为自治区副主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关于修改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批准了桂林市桂林米粉产业发展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黄窑古镇保护条例的决定，龙陵各族自治县森林资源保护条例，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特色畜牧产业发展条例，巴马瑶族自治县巴马香猪产业发展条例。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其他人事任免事项。在完成会议各项议程后，陈刚强调，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成功举办为契机，发挥好人大在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等方面的职能作用，围绕向海经济发展、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等推进立法研究、跟踪监督，主动服务全区高水平开放发展。要牢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殷殷嘱托，切实扛起生态保护政治责任，把助力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当前人大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用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强化立法供给，增强监督实效，发挥代表作用，助力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提档升级总体战。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后半篇文章，坚持在理论学习上再发力，在推进整改整治上再攻坚，在健全长效机制上再突破，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紧扣中心依法履职，做实做细监督工作，扎实开展专题调研、执法检查，推动自治区党委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助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和全区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
2: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十四届第58号，防城港市人大常委会补选焦雅辉、何翔。

0: 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桂林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吕松、李军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贵港市人大常委会补选杨绿峰、潘展东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玉林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吕建峰、索申静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百色市人大常委会补选黄琛、蒋卫生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贺州市人大常委会补选韦凤云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来宾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周春勇、陆辉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崇左市人大常委会补选秦子华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同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确认焦雅辉、何翔、吕松、李军、杨绿峰、潘展东、吕建峰、索申静、黄琛、蒋卫生、韦凤云、周春勇、陆辉、秦子华的代表资格有效。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陈武因病逝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陈武代表的逝世表示哀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陈武的代表资格自然终止。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董志国已调离广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董志国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贵港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甘成会辞去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玉林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林经文辞去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崇左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卢万兵辞去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甘成会、林金文、卢万兵的代表资格终止。柳州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何涛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梧州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孔斌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何涛、孔斌的代表资格终止。截至目前，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657名。特此公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24日。
1: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房灵敏辞去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决定，接受房灵敏因工作变动辞去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
0: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张东云代理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决定。2026年9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决定，张东云代理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
1: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2026年9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焦雅辉女为自治区副主席。
0: 下面播送焦雅辉同志简历。焦雅辉，女，汉族，1973年1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
1: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孙进辞去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决定，接受孙进辞去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
0: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0: 2016年9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
1: 一、任命周武红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文军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松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陆景宇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免去李朝辉的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0: 二、决定任命吕永江为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吴志伟为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厅长，李建华女为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决定免去钟德志的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职务，唐彪文的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职务，张文军的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厅长职务。
1: 三、任命张东云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杨静凯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李杰新的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0: 四、任命杨小春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免去韦威柱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宣达宇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员职务，秦小宁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员职务，梁春松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1: 五、批准梁怡勇辞去桂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曾军宁辞去梧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林俊杰辞去北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陶建旺辞去防城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建华女辞去贵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周琴台女辞去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吴永辉辞去贺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张丽辞去来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任命张丽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周琴台女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杨汉臣为自治区毛桥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陈衍庆为自治区鹿寨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黎素婷女为自治区黎东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燕旭林为自治区黎东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黄伟熙女为自治区钦城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免去孙桂江、权力女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黄梦伦女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姚茂正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唐海波的自治区鹿寨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赵刘香的自治区黎东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0: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9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在南宁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新闻宣传工作总结座谈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座谈会上，人民日报社广西分社、新华社广西分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西总站、光明日报社广西记者站、经济日报社广西记者站、中国日报社广西记者站、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发言，介绍了宣传报道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有关情况，并就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听取有关发言后，陈刚、韦涛充分肯定了中央媒体在这两项重大活动宣传报道中取得的显著成效，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广大新闻媒体记者表示诚挚感谢。 陈刚指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第23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得益于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离不开社会各界和包括中央驻贵新闻媒体在内的广大媒体人的大力支持。大家用镜头、笔头和各种新媒体表述方式，以小切口叙述大故事，生动展现了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的重大意义，展现了第23届东博会峰会的举办盛况，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广西的生动实践。陈刚强调，当前广西正处在成型启示的关键阶段，经过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领悟，广西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夯实，经过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广西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未来进一步绽放出光明前景，经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淬炼，广大党员干部的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树牢，经过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和东博会峰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广西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经过抗击各类风险挑战，广西人民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精气神进一步迸发，经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广西高质量发展动能进一步增强，广西正发生深刻的思想之变、格局之变、思路之变、作风之变，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显。希望中央驻贵新闻媒体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懂广西、爱广西、兴广西，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更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西实践不断取得新成效，携手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韦涛指出，希望各家媒体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发展，持续加大宣传力度，聚焦平陆运河、向海经济、人工智能、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文旅经济等重点领域，深度挖掘报道发展新成就、新亮点，让更多人了解广西、走进广西、爱上广西。加强媒体合作，发挥自身平台资源优势，联合策划重点选题，创新融媒体传播手段，丰富内容呈现形式，联合推出更多感染力强、传播度高的精品内容，依托广西开放平台，深化与东盟媒体交流合作，用好人工智能新技术手段，共同讲好中国故事与广西故事，以智联通促进心相通，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媒体力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廖志伟等参加座谈会。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钱朝阳、总经理季明斌一行，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签署“十五五”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南方电网公司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广西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介绍了平陆运河通航和广西能源电力发展情况。陈刚表示，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加强在重点项目投资建设、新能源开发消纳、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携手推动面向东盟的电力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钱朝阳、季明斌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表示祝贺，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南方电网公司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公司服务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钱朝阳表示，南方电网公司将发挥自身优势，紧密对接广西发展需求，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新型电网建设，大力推动六张网协同、以电降碳和互联互通，全力支撑广西先进制造业发展，共同拓展东盟市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廖志伟、南方电网公司总会计师单淑兰、副总经理刘威等参加会见和签约仪式。
0: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9月2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并现场进行满意度测评。会上，李伟章、宋振环、左旭阳、黄忠贤、陆海平、朱学庆、刘进、秦娟、谭艳玲、葛春启等10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聚焦我区县域经济创先争优目标、产业强县路径优化、财政金融赋能、打造向海经济发展新优势等方面进行询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地方金融管理局等部门负责人到会应询，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做表态发言。本次专题询问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的务实行动，也是依法履行人大职权，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以人大履职实效助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常委会委员询问聚焦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堵点难点，应询部门直面问题，据实应答，阐述了做好县域经济工作的思路和措施。会议指出，要进一步优化法治供给，坚决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产业兴县富民增收、生态筑基城乡融合工作思路，紧扣县域发展实际，坚持小切口立法、民主立法，强化立法跟踪问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要进一步强化人大监督，紧扣自治区县域经济创先争优3年行动部署，找准人大监督的切入点、着力点、突破口，聚焦重点领域，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用好各类监督方式，在推动自治区党委重大决策部署落地上更有作为。要进一步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引导各级人大代表主动融入大局，用好代表联络站、人大代表经济运行观察点等平台，精准把脉县域经济运行，抓好代表议案和建议办理，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加强大的合力。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做总结讲话，方春明主持会议，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等出席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9月2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广西人民会堂召开。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姚佐平、谭国赫、孙希言、陈震、韦振仁，自治区人大代表许家凯、韦成廷、尹平、邓家耿、汤英奇、李慧、杨正佩、张梅、张海兵、周印章、莫庆利、莫宝龙、黄学能、秦颖、谭素池，围绕审议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的报告、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以及做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人大代表要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更加坚定对广西高质量发展的信心。会议强调，人大代表是人民选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要更加努力地在本职岗位发光发热，做创新创造的模范，改革发展的先锋，兴业富民的尖兵，要站稳政治立场，要有强烈的人民意识，深厚的民生情怀，求真务实的作风，良好的社会形象，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成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表率，助力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孙婵娟，主播茉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气象预报。
1: 早上好，以下是天气预报时间，连线贵港市气象台的小刘为我们播报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早上好，
2: 主持人早上好。今天白天贵港还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的气温是比较高的，有34到35度。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甘为我们播报了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情况，感谢小甘，再见。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珂。
5: 大家好，我是蓝电，
6: 我是春培，
7: 我是舒彤。
8: 大家好，我爱盲盒。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9: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况播报。

0: 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贵芜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李清丽，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清丽，早上好。
1: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芜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清丽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和温馨的提示，感谢清丽，再见。
1: 再见。
2: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3: 好想好想
2: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4: 哇，今日吹来神走风，
5: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4: 街坊声最一个钟，
5: 倾偈倾到心相通，
4: 不分南北去拉东。

0: 神早老友记，
1: 神早老友记，
0: 日日都有滋味。
2: 早晨，早晨啊！有十几年冇见面嘅朋友。有远喺长春嘅朋友，
3: 哎呀，今晚拢到个直播关完冇人聊喎吓，
2: 个个都唔使汤鸡嘅咩？
3: 仲有纹身来喎，嚟落八小山啦，孙行者就孙孙悟空嘛，是嘛？
2: 即系猪八戒咧吓，
3: 啊猪八戒咧，沙僧咧啊，
2: 沙和尚
3: 咧，谁呀？唐长老呢？
4: 师傅在哪儿呢？
5: 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我不是娇滴滴的女王。
4: 不能这样说，我有的是中秋月饼。
5: 你吃不吃你就来吧。
2: 重逢啊，哎呀，即系今日咧系个好日子，中秋佳节，祝各位人月两团圆。首先咧，赏月同埋出行咧，就要关心到天气方面嘅情况啦。
3: 确实啊，中秋佳节咧最关心我就系、是，睇唔睇得见月光啊？时时间都条分村啊，同家人团聚嗰时候啲天气靓阳，
2: 呢
3: 度嗰时更手同你讲。
2: 无论晴天、阴天，亦或落雨天咧，我哋贵港电台咧都会。实实在在咁话俾你知天气方面嘅情
3: 况，啊，呢度关注下喎啊，廿九到廿七号呢，呢度关键时受得好啫，负热对高或个控制呢，天气呢特别嘅好噶，而且你有冇咧明显个掠海，仲有镜湾个古镇，
2: 今晚可以望到月光光啊，咁啊，听晚十六咧可以追月光光噶。
3: 全市咧都玩到晴天个天气为主，
2: 咁天气咧就稍热一啲噶啦，咁啊34度最高温啊，半夜三更夜深人静嘅时候咧，就可能会降到廿五度嘅啫啊。咁呢个时候当中咧，哇啊喺呢个27号啲朋友准备翻学啊。立緊呢一個翻工嘅行蹤嘅時候咧，又要注意咧。食完中午飯咧，翻學期間當中可能有陣雨或雷陣雨嘅。各位朋友注意啦。
3: 反正咧，天氣邊方面咧，中秋節咧都度過嗰陣時，個天氣咧總體是比較好噶。佢係出去行卡，因為佢都彎，又唔係都係衰啫嘛。同時咧，夜晚夜咧彎就比較少。弯少就想你睇月亮嗰条件又好噶喎，
2: 再有咧就系需要做好防晒啦，系嘛？日头咁啊，仲有咧啲朋友揸紧时间咧，趁天气仲未太凉去游下水嘅时候咧，就要留意咧呢个水情啦，啊，水急啊，野水咧就唔去游。正正規規去有呢個救生員的呢個游泳場當中啊，咁啊最注意咧就係要注意風乾物燥，小心火燭啦！
3: 哎呀，弄到個盆欄區啊！

0: 南部说几句客家话呢？
1: 嗯，玉兰话。
0: 玉兰话啊，玉兰话，识得惊噶喎，我识得惊噶喎。
1: 咁啊，仲有啲朋友咧话收音机都烂咗啦，唔紧要，咁啊依家有手机噶嘛，咁啊只要咧打开手机，有缘咁刷到我们，或者你提前啊选择好呢个抖音号麦 Sir 贵港电台麦 Sir 都可以系搜索得到噶。咁啊，再有咧喺我哋嘅视频号当中咧，亦都系欢迎各位街坊朋友咧系搜索我哋贵港。煎厨幽灵幽照啊，咁啊可以咧睇到我哋嘅晨早老友记，哇！我哋嘅晨早老友记重新调整我哋整个嘅节目咧，将会喺十一期间当中咧，同埋我哋嘅双休日咧都有得睇嘅。咁啊睇唔睇到啊 ，Mark Sir 咧就要睇你嘅消息啦，系嘛？
0: 哎，对啦对啦，
1: 定喺星期一到星期五嘅时候同大家分享。
0: 嗯，做镜花嗰度咧，中秋局限啦话，头啲事讲个中秋个天气啦，咁就讲讲脚寒嘅缘故。有啲朋友讲脚寒，想睇身体现实，就是北京又太远。怪姜就有睇啊，怪姜个脚寒节呢非常之丰富，佢不单止有身体现实，而且咧就有只健步走个活动。
1: 系嗰件事咧，往年咧我行咗两年啦，系嘛？林姨话行到脚都跛啊。
0: 嗱，对啦，10月1日咧，
1: 10几公里，哇！咪搞错咁远，哇！可能咧真系好多朋友咧，有咁样嘅反应，所以咧今年嘅呢一个升旗仪式之后嘅健步走咧，就改喺我哋近近地嘅市政府嘅周围行嘅系2.几公里啊嘛，咁啊够方便啦，话够唔使2.1啦，话
0: 对啦，食啱埋点样有只活动咧？食啱埋你拢度关管事，10月1日就叫安置张牙，就举行只2026怪野仙踪五回环同，仲有咧体育消费光年和活动，怪管事胡信银和多人，山虎促情真嗰只官部只公群众健步走活动嘅喎，哇！
1: 你报咗名未啊？你参加咗志愿者未咧？如果未嘅话咧，嗱嗱临啊！參加到呢個活動有意義啊！10月1日咧，上晝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升旗儀式結束9:30之後咧，就喺我哋新世紀廣場咧鳴槍開酒啊！
0: 嗯，
1: 唔使開炮。
0: 對啦，全程2.5公里啊，
1: 慢慢行。
0: 嗯，
1: 咁沿路咧可以設置有我哋嘅七大长征主题打卡点，咁啊又可以咧集下章啊，参加下文答啊，甚至乎咧好似林姨咁样，成日都要唱歌嘅朋友咧，就可以参加红歌齐唱活动啦。
0: 我系冷唱，嗯，
1: 唔可以指挥
0: 啊，对啦。活动结束之后咧，仲会领取纪念个证书，
1: 哎哟，
0: 嗰只楼天咧已经快完咧，首先就山西嘅永昌集货啊。然后咧就响到中山路，中山路就响到宝山台度，再响到万主路，万主路就喺窿度个跳楼，然后咧就响到
1: 窿台嘅跳楼，
0: 系啊个跳个电视台个跳楼嘛，是嘛，又到山西嘅永昌又放埋头，全程大概42.5公里。
1: 咁啊，全场当中咧有惠民礼品派送嘅，咁啊更加咧有我哋嘅贵港甄选烟火集市，哇，特色小食、农产品、文创好物一站式，又有得食，有得行。朋友打卡系嘛？哇，咁丰富嘅活动，同边个联系咧？如果想参加啊，黄生1387584155。
0: 对啦，就有你揾陈天生1817696846。
1: 啊，陈先生西早陈啊，咁啊打个办公室电话咧就4529654529655啦。咁啊，只要你身体健康嘅街坊市民。都可以參與到我哋嘅西光潮報名嘅小程序裏頭報名參加，今次咧就唔收任何嘅一分子費用啊，咁啊仲可以免費咧領一個幸福嘅幸運福袋，
0: 哎、
1: 哇又唔使銀紙。又唔使報名費，又可以領嘢，然之後咧又可以食嘢，係嘛？
0: 哎，對啦，
1: 最啱啊林姨啦。
0: 啊，對啦，又可以又得去唱歌呀，
1: 又得指揮啊，麥Sir都去埋。
0: 係啊，都係咧，讀緊呢個故事都過去就睇睇，花間潮聲神嗰邊就小陳彩，哎100蚊睇睇啊，
1: 立即入去，
0: 喂啲100蚊啦嘛。
1: 西光潮啊，哇有咁多人報名，我揸緊時間啦。叫做咩啊？執輸行頭慘過敗家。
0: 不過我問佢哋跑步咧，健步走之外咧，故事咧又偵察嗰只志願者喎。阿雲嗰度啲活動咧，都要揾到志願者來闖佢嘅喎。嗰陣咧向社會公開招募偶殺嘅青年志願者啦，闖過志願服務活動。
1: 咁我哋參加。

0: 边个唱歌咧，系嘛？
1: 嗯哼，吓
0: 边个指挥咧，系嘛？边个领唱？
1: 要有盘奏啊！唔都惊我喺度领唱咯。
0: 咁我哋做志愿者啦吓。报名时间咧就即日开始到28号嘅，咁啊服务时间咧就系10月1号。朝頭早嘅7点到12点，
1: 就
0: 喺我哋桂港市新世紀廣場及周邊健步走嘅沿途區域當中都係可以。自願報名，自願參加，身體健康，滿足志願者嘅基本條件、崗位嘅需求，咁啊，即係要企住噶嘛，係嘛？咁再有咧，就係年紀咧18周岁，即係成年人啊。
1: 對啦，故此招募咧是公益嘅志願服務啊，唔係相關嘅志願服務補助嘅，而唔係提供住宿咯，喺度嗰啲食嘅，即系轻鬼缺嗰啲问题啊！
0: 就要自己咧行路嚟嘅，或者系自己开电动车嚟都得嘅。
1: 对啦。
0: 报名时间系即系起到9月28号12点钟，哇，仲有效噶，揸紧时间报名啊！
1: 对对对，
0: 我唔得去领唱都好，我喺度服务啊嘛。
1: 对，嗱，嚟到听我指挥啊，指挥。诶，呢部分咧，关注桂港共青团站员20号服务嘅信息。诶，女单呢就有详细嘅部分嘅详细啦，噶。
0: 咁啊，参与到我哋服务者志愿嘅呢一个街坊朋友咧，提供呢个饮水啦，系嘛，购买人身嘅意外伤害保险啦，希望大家咧真系保住平安。有保无用就最大家利是啦。最后呢，完成咗呢个志愿服务任务嘅朋友呢，可以喺由桂港市委团委喺呢个桂志愿当中录入到服务时间，咁对于一啲啱出社会嘅街坊朋友嚟讲呢，係好有意义。
1: 对啦。
0: 作用嘅。
1: 对啦，仲有呢，如果你有啲咩晒亲呢，就佢係联系团桂港市委吃嘅有少年动物权益部嘅邓彩凤啊，联系佢係西牛六双日擦牛慢慢睇成咩呢坏晒啊。就係呢
0: 10月1号等緊你，除咗要睇我哋升国旗同埋参加呢个健步走之余呢，咁你仲可以參加好有意義嘅呢個服務於群眾嘅志願者。
1: 都會啦。
0: 就算你樣樣都唔參加都好，最緊要出嚟湊湊人頭，湊湊熱鬧嘛。
1: 哎呀，周歸都成人啊，買曬醋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岩中的蓝岩。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